0: 来自局这首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这首歌有点难啊，但是
1: 准备好说唱了吗？
0: 还有什么能够难到我们的吗？
1: 没有，
0: 你们改点，我们就改唱。
1: 有难到我们的歌，就是下一首。
0: 来吧，欢迎会唱的朋友，也可以在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哎，手握方向盘，看着前方，然后跟我们一起唱。

的不爱就唱到这里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最近超经典的，就是 BGM 是男生版本啊，但我们曲库里没有，只有这一首很经典，来自许茹芸的《泪海》。你知道吗？这首歌曲是他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的。嗯，1995年、96年的时候，我的天哪，时光就这样来到了2026年。那我们依旧唱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欢迎会唱的一起唱啦。

0: 好深情的一首歌，
1: 唱的都有点想哭了。所以你说
0: 没关系，你先来，女士优先。
1: 我被你打断，不知道说什么了。
0: 我想说，就是在流泪面前，我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如果男生有什么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适当的放出来。
1: 当然是平等的啦，
0: 对啊，
1: 所以不然怎么会有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来吧，一起唱。

好，各位男同胞们哈，如果此刻心里有一些烦闷，有一些压力啊，这个不妨用歌声把他们唱出来吧。男人哭吧，不是罪。

0: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哭不代表你懦弱，不代表你这个哎呀不就讲，会有人说哎呀怎么男人也能哭呢，其实哭是一种释放情绪的非常好的方式。
1: 对，此时此刻我觉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男生哭了之后旁边会有一个爱你的人懂你的人给你送上一张贴心的纸巾，
0: 不是应该抱抱你吗？好吧，
1: 都可以
0: 哭吧
1: 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情歌送给大家。

0: 没错，那种感觉就是你。
1: 好啦，今天红的唱就唱到这里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在每天这个时间都能够大声的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当然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待会儿我们来听听大

0: 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啊，这个首先呢就是蓝天今天来唱歌了，你猜他今天会唱哪首歌曲呢？
6: 我觉得蓝天唱哪一首都好听。
7: 会聊天，来听。

0: 谢谢蓝天的这首情歌啊！哎，看到蓝天今天没有看到 King 来唱歌，还稍微有一点点不习惯啊。
1: 觉得他要搭配一下是吗？好，亲亲小宝，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哎，忘词了，
0: 怎么唱了一段呢？
1: 被风吹过的夏夜，
0: 没有听过瘾啊！
1: 哎，又发了一段哈，我们
0: 再
1: 来听
0: 一下
1: 啊。
2: 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回到从前。
3: 吹过的一瞬间。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派出林俊杰来救场了。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听 Vivian 的歌声。

0: 哎呀，好喜欢薇薇安的声音啊，甜甜的啊，就是那种很淡然的感觉，一下子就可以唱到你的心里面去了。
1: 好听啊，青青小宝说今天信号不全，就是没有录好哈，就高速上信号一会儿就没有了。好，没有关系啊，下次再来唱歌。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人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环节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三件套哈。这个三件套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焕火保湿三件套，有金萃水150毫升。精粹乳50毫升，焕活油30毫升，还有礼盒礼袋，今天福利价699。
0: 对，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你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呢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得到了。这套呢也是海蓝之谜的经典保湿组合哈，这个同系列搭配用起来不搓泥，这个从补水打底到锁水滋养一步到位，不用费心搭配了哈。这个护肤新手也可以闭眼入啊。
1: 我们来看精粹水哈，它带点那种稠感的精华质地啊，拍脸呢上脸很好吸收的，而且呢对于后续的护肤品的吸收也是更加的好。
0: 还有呢他们家的精粹乳哈，质地很轻盈，很好推开，保湿力够，但呢又不厚重，吸收之后你的脸感觉是软软的哈，也不会有那种泛油光的感觉。
1: 焕活油呢是水油分离的设计哈，所以用之前要摇一摇，取几滴在掌心，滋润感足足的，也不会油腻。
0: 对，三件套搭配在一起啊，这个精华水打底，然后精华乳保湿，最后呢是焕活油锁住水分啊，整套流程下来皮肤会非常的舒服。
1: 今天福利价到手699，还带礼盒礼袋啊，自己用是对这个日常护理的升级，送人也很体面。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就可以购买了。
0: 当然下单之后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哈，然后呢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很多人觉得芋泥是粗粮，吃起来很健康。其实呢，也要区分来看啊，因为芋头本身是优质的碳水，它升糖慢、膳食纤维啊、钾，还有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错。
1: 嗯，但是呢，一旦你把这个芋头啊做成芋泥奶茶，或者是芋泥蛋糕、芋泥。

0: 变成快速吸收的糖分，对于血糖影响很大的哈。哪怕你点奶茶选没有糖的，那芋泥本身自带的糖分也不能忽略。
1: 糖分偏高呢，像糖尿病患者还有需要减重的朋友，单次食用最好不要超过50克哈。如果你吃了芋泥，就相当于这个你要今天少吃主食了。
0: 是想要健康吃芋泥嘛，自己呢在家可以做啊，比如说像这个利福芋头，搭配少量的紫薯加少量的这个希腊酸奶，你搅拌一下，不用额外加糖，也很好吃，而且吃起来负担就小很多。
1: 没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0: 好了，云淡风轻，秋高气爽，中秋佳节如约而至。作为象征团圆的传统节日呢，中秋节总是让我们呢期盼跟家人的相聚，围坐赏月，共庆丰收，祈福美满。
1: 没错，品月饼、观花灯、斟一杯团圆酒，这些温馨的场景哈，正是中秋最动人的画卷。佳节至，古井至，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再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暖心福利。
0: 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后台回复关键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好了，回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送出的惊喜好礼。
1: 这个中秋呢，带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举杯共饮，以共之名团圆更添醇香。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张艺兴的歌宝可梦派对送给大家。

0: 事情又多又乏，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爸，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6: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5: 为什么？
6: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5: 哎，好吧，你赢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哇，废说吧。可是你说过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10: 是的，可是我现在开始厌世了。
7: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更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就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听广播电台的节目，突然间就听到有朋友为你送出的祝福，你就会觉得心里特别的开心，
4: 而且是一种惊喜哈。
5: 哎，真的是小惊喜啊！看到这个时间的左边就说铁轨绵延。载满坚守，时光款款，喜遇深沉。那祝合肥客运段汪敏烈车长生日快乐，平安常伴，所愿皆成。哎，让我们安排一首歌曲啊。那待会儿呢，我们就来安排上一首很好听的关于这个祝福的歌曲啊，也是祝今天过生日的你们生日快乐。
4: 是的，我们把满满美好的祝福送上哈、啊，也希望每一个朋友呢享受当下，享受生活，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5: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音乐晨会玩的板块啊，一起去旅行了。都说一年之秋最美在江南，相比于春夏的这种温婉，秋天的苏州是氛围感最足、景色最有层次的时候。
4: 对，昨天我跟朋友这个下午去喝下午茶嘛，发现合肥的桂花已经开了，这个桂花香特别的诱人啊。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到这个地方呢，它也有满城的桂花香，还有银杏铺街、红枫遍野，包括园林配秋色、水乡衬秋光，既有山水的浪漫，也有古城的烟火。当然，这个季节也是全年最适合短途出游的一个好季节啊。
5: 对，秋天的苏州气候非常的舒适啊，这个秋色的种类也很丰富，园林的秋景、古街水巷、山间红枫、城市银杏都有，拍照很出片，而且呢节奏松弛，是当之无愧的江南赏秋天花板。
4: 对，首先给大家梳理到的就是苏州必打卡的秋日核心景点，拙政园呢作为四大名园之首哈，像它的这个秋季的银杏、红枫，还有亭台水榭啊，包括像这个池水倒映的这个景色相融在一起哈，中式氛围感拉满、
5: 嗯、
4: 这个是建山楼也是必拍的机位啊。
5: 对，所以你看苏州园林嘛，也是苏州秋景的精髓，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样还有除了这个拙政园之外呢，留园也是非常的精致紧凑，一步一景。秋日呢，红黄橙三色树叶层次分明啊，像这个曲廊、小桥、假山搭配秋景，人少景这个更加的美啊，而且非常适合慢逛赏秋、
4: 嗯、对，当然说到小众园林还要得推荐一个啊，就是沧浪亭啊，包括像这个园圃还有秀甲山庄，游客更少啊。这个艺圃这个地方呢，它的体验感更好，而且呢古朴清幽，很适合安安静静赏景的朋友去拍拍照啊、
5: 嗯、啊，古寺秋景呢也是要去的，像这个西园寺、寒山寺啊，寒山寺呢完全还原了这种古诗的一个意境啊。秋日银杏落满屋檐，寺内呢清幽静谧，钟声悠远。
4: 还有呢这个西园寺满院的金黄银杏啊，白墙黑瓦搭配上秋树，画面呢干净又治愈。当然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吃素面，非常的悠闲啊。
5: 啊，虎丘呢是苏州的赏秋地标了，秋天呢山林层林尽染，红枫成片，千年虎丘塔、剑齿古迹呢兼具了风景还有人文的底蕴。
4: 如果你想看这个枫林大片，首选呢就是天平山，国内四大赏枫圣地之一哈。400多年的古枫树，还有望枫台、这个石景堂，都是核心的打卡点。秋季枫叶渐变哈、啊，色彩会变得越来越美。
5: 当然除了园林山林呢，苏州秋天城市漫步也是非常值得。苏州博物馆被裕民大师收官之作啊，现代中式建筑搭配庭园的景致，四季皆美，秋日更加的雅致，建筑和光影非常出片。
4: 嗯，还有像平江路啊，以及山塘街啊，这些古城烟火核心。平江路呢它是水陆并行，青石板路呢古朴原生态，适合白天慢逛，哎， 顺便再吃点小吃。
5: 对，山塘街呢重点是看秋日夜景啊，像灯火游船，古街相融，氛围感很足。道前街呢也是苏州知名的银杏大道，秋天呢满街金黄啊、非常的好看。还有这个北寺塔、红柿，还有古建，枫叶相映，江南秋韵十足。
4: 没错，苏州的秋景主打的就是慢逛休闲啊，你不用赶行程。园林呢建议早上去，因为这个时候呢人少，光线还柔和，可以出片。那古街夜景呢你傍晚再去啊，氛围感更好。像这个天平山建议晴天出行，观赏和拍照的效果最好。
5: 对，当然在住宿方面啊，想要方便逛景的一些新手的友好选点，就是像优先住在平江路观前街，还有这个山塘街的周边啊，因为交通比较便利，商圈成熟。想要安心度假避开闹市，可以选这个西园寺包括虎丘附近的民宿啊，这里就非常的清幽舒适，适合放松解压。
4: 没错，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苏州的绝美秋色。

0: 好，我们刚刚看完苏州绝美的秋景之后，我们重点来说一说苏州秋天专属的时令美食啊，每一款都是秋天的限定。
1: 首先呢，是贯穿整座姑苏城的桂花系列的特色小吃，这个也是苏州秋天的灵魂味道哈、啊。比如说像什么桂花糖藕，还有这个莲藕软糯呢，糯米呢又很绵密，淋上浓郁的桂花酱，清甜不腻啊，也是老苏州秋日的经典味道。你可以去封门横街哈、啊，这个老字号它都是新鲜现做的，而且性价比很高。
0: 当然街头也随处可以见桂花。

0: 糖炒栗子哈，这也是秋日街头标配。现炒出来的这个带着浓郁的桂花香的栗子哈，果肉呢是粉糯香甜的，热乎乎的超治愈。
1: 嗯，非常的好吃啊。还有呢，桂花这个糖芋苗，这个呢芋头非常的软糯啊，藕粉呢很顺滑，这个吃起来呢它是满口清甜的。包括像这个石泉街老店的口味是最地道的，很多本地人都是在这个地方从小吃到大。
0: 哎，当然还有软糯新人必吃的桂花糕啊，秋天新鲜桂花的制作的这种非常的好吃，清香，甜度适中。而且呢，像在这个书院巷的老牌的一些老店都是本地常客，口味也很正宗。
1: 对，当然除了桂花甜品之外啊，苏州的秋季硬核时令美食呢每一道哈、啊、都是秋日的顶流。首先呢是鸡头米，江南水八仙之首，只属于秋鲜的一个限定美味哈。口感呢是那种软糯清甜，你可以煮圆子或者炒虾仁，香甜爽口哈。最关键的，它是只有秋季这一个时间短暂上市，那你去苏州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当然金秋重头戏嘛，肯定是阳澄湖大闸蟹，入秋后蟹肉饱满，简单的方式就是清蒸了，搭配姜醋，清甜原汁原味，也是秋天最好的一个餐桌招牌了。
1: 嗯，是的，当然爱吃面食的朋友哈，一定要打卡呢蟹粉面。蟹粉捞饭，满满的蟹黄蟹粉，鲜香浓郁，每一口呢都是极致的鲜甜。像观前街一些老牌的苏式面馆，口味都很正宗，而且用料很扎实。
0: 入秋降温，苏州人的暖身标配呢就是这个藏书羊肉了。白汤炖的这个羊肉呢鲜嫩不膻，汤色清亮，吃肉嗦面，一碗下肚，全身暖和，也是秋日专属的烟火美味。
1: 嗯，当然临近中秋哈，苏州限定的鲜肉月饼也是必不可少的，外皮呢是那种层层酥脆的哈，内馅呢会爆汁，现烤出来的，哇，这个香气十足啊！本地的老牌门店呢常年排队，也是苏州人中秋的仪式感了。
0: 苏州秋天的魅力呢，一半在山水园林的秋色，一半在时令的烟火美食。秋风起的日子，这个周末咱们去看一看它的美景，品秋味刚刚好。
1: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许嵩带来的老歌，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2: 说重点，
1: 5800。
2: 这不是重点，
1: 我买过了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都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最近网上有一条帖子哈，就引发大家讨论，说这个家人突然心梗啊，手机呢锁屏话报干扰了解锁，耽误拨打120。
11: 不过呢发帖人后来也澄清了哈，当时求救电话呢其实是正常拨通了，是情绪激动写了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啊。
12: 对，虽然这事儿是误会啊，但也带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留意，就是手机自带的这种锁屏信息流广告呢很容易触碰哈，关闭步骤也比较麻烦。
11: 很多手机呢出厂就默认设置了开启这样的一个锁屏话报，这个功能呢没有办法直接的卸载哈，想要关掉要在设置里面点好几个步骤才能去掉。
12: 是就说比较麻烦哈。那锁屏界面轻轻一滑就会进到什么话报资讯的页面，有的呢可能还会弹出广告但是退出的按钮你会发现很小，一不小心可能你就会点进去。
11: 对，这个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哈，这种误触的情况呢就更麻烦了。有的长辈呢本来是想说，哎，我打开一个相机，结果误点进了广告页面，来回操作呢这个都切不回，就是怎么切都切不回原来的页面啊，
12: 对，
11: 他觉得特别的麻烦。
12: 所以不少老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话报的功能是怎么打开的，更不清楚去哪里关闭啊。
11: 其实不光是锁屏话报哈，手机系统里面的广告位置还有很多很多。
12: 对，有博主就做过测试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全开通知权限之后，短短一段时间最多可以收到30多条系统推送广告。
11: 对，那下拉通知栏哈，复一屏资讯卡片还有天气日历，这些呢都自带应用里面哈，而且呢但是这些软件当中它都嵌着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广告。
12: 对，都有可能会嵌入哈。
11: 对，
12: 早在2022年呢，工信部跟网信办呢就发文规定了，除了基础软件之外，手机预装的 APP 都要支持卸载，并且操作要简单。
11: 但是锁屏话报呢，复一屏资讯哈，都不属于独立的 APP， 是整合进系统的功能，所以说不在这个规则范围之内啊。
12: 当然业内人士也是表示啊，手机厂商把广告运营放进操作系统是为了拓展这个互联网的广告收入，依托手机系统还能获取用户画像来做精准的推送。
11: 没错啊。那专家也提出了，监管方面呢需要更加的这个形成合力，明确这类藏在系统里面的广告的推送规则，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能让手机系统变成随处可见的广告位。好，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热恋季节》，送给大家，来听《热恋情节》吧。

0: 很多人啊，你看只知道春天杨絮啊、杨柳絮啊、什么飞絮啊会引发过敏啊，却忽略了秋天的花粉威力也是真的很强。
1: 没错，那夏秋花粉季呢，一般主要集中在七月到九月份哈。那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呢，是过敏的一个高发季的顶峰时间段哈。
0: 对，最近这些年啊，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北方地区呢，秋季花粉过敏的患病率已经达到20%到30%了。
1: 北方秋季致敏花粉主要是来自于四类的杂草哈，分别是菊科的啊，包括像豚草啊，还有一些绿草啊等等，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俗称的就是拉拉秧、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梨科的植物哈，
0: 灰绿梨，
1: 没错，包括像这个禾本科的狗尾草等等这些植物，
0: 是跟春季花粉不一样哈，这个秋季杂草的花粉更容易侵入这个下呼吸道，不只是打喷嚏、流鼻涕啊，严重的可能还会诱发哮喘。
1: 日常呢，防护也要多留心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哈，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出门呢最好戴上口罩、护目镜，回家之后呢及时清洗鼻腔，换掉衣服，减少花粉附着在我们的衣服和皮肤上。
0: 还有过敏体质人群呢，换季啊要少吃辛辣，少熬夜，免疫力波动大会大幅的加重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如果出现了像反复咳嗽啊、这个咽疼啊、鼻塞啊，不要这个硬扛啊，要提前去到医院去啊去就医，避免拖成呼吸道的炎症。
1: 当然这个多过敏鼻炎的朋友哈，秋季呢也会伤害到我们的气管，所以说呢秋天的花粉预防一定要比春天更认真更到位才可以。
0: 好，时间8:54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中秋快到了，小马洁面水乳一次配齐，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加洁面125毫升，还送礼盒礼袋，整套福利价699元。洁面温和，洗完不紧绷，精粹水帮助肌肤舒缓打底，精粹乳绵韧好吸收，皮肤摸起来软嫩细滑，晚上水乳搭配，第二天皮肤状态很好，配上礼盒礼袋很有仪式感。699元到手三件正装加礼盒礼袋，自己用或中秋送给妈妈闺蜜，有面子也有心意。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欢迎大家在9:06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么今天开场呢，我们跟各位来说说看，因为现在正好是秋天嘛，眼下正好是秋收时节，黄山的公安局啊，黄山分局乌石派出所的大院里，经常铺满了金灿的稻谷，阳光洒落，古香四溢。从这个2016年开始，这个派出所的营房啊就搬迁到这个地方了。三任所长持续接力开放大院给村民晒凉，已经坚持了有10年的时间了。哇，应该说是秋收最安心的一个晒场了。所以也要到这个看农民们丰收喜悦的这个季节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可能如果是大自然那种天然的风光，哪里都会有。可能有一些很人文的东西是需要你用心去感受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可能到了换季的季节了，你早晚起床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凉凉的了，而且就是特别是女生，你会发现衣柜里永远都会缺一件衣服，就明明都已经塞的塞不下了，却觉得没一件可以穿出门的。那所以就心理学家总结了人们爱买衣服的一些理由，比如说爱美心理，很多人都会觉得去年的衣服根本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也有喜新厌旧，因为大部分人都喜欢新的东西，他不管去年买的有多贵，还是会喜欢新买的。再有就是如果你自控力很强的话，在强烈的积极情绪触发下，放纵消费都会增多，比如说好朋友逛街会带来增加我们的购物的愉悦感，所以也就会越买越多。还有就是好看的衣服，好看的模特，让人在视觉上没有抵抗力，所以就只能买。还有就是什么呢，犒劳自己这段时间的辛苦，缓解压力和宣泄愤怒，其实也是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好，欢迎大家在9:11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啊！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如果你喜欢哪一首也可以跟我来进行一下互动，感觉正正好。那我知道现在此刻也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在上班的路上，然后也会在车里，那大部分开车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你把频率锁定在89.5，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不太需要开空调了，因为早起那个风啊凉爽，就吹着体感很舒服。如果呢这个时候车窗玻璃一打开，哎也正好飘出来是我们节目的声音，哇，频率一致的人双向跟奔赴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聊看，你上班的时候如此，下班的时候为什么你还想在车内独处呢？其实在车内独处20分钟可以减少外界的这个感官的收入，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的窗口足以让皮质醇等的应激激素回落，帮助过载的神经系统放松调节。另一方面就是私家车属于私人空间，能够物理隔绝外界人际打扰，在这里放空大脑和冥想，也可以暂时的剥离比如说员工啊、父母啊、子女啊等等，就是多重身份，所以帮助大家建立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在心理上宣告工作到此结束，他完成了一个模式的切割，然后你再开启家庭生活。就是车内二十分钟，本质上它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一小段的降低自己、划分心理边界的一个过渡仪式，不一定非要在车里才能完成。那回家过后，你洗个热水澡呀，玄关静坐几分钟啊，和宠物简单互动啊，提前一步下车步行回家呀，戴上耳机听几首歌呀，都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好，那不妨今天再试试看吧。马上听到 Libby 夏初安这首歌，名字叫做《洛杉矶》。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继续回来了。接下来说说看，洗澡它其实是最好的反内耗的一个仪式。哎，我们经常说这个你很内耗啊，就是情绪有的时候消耗不掉，你为什么会内耗？说内耗以后我们怎么去进行这个额外的一些干预和开导。烦恼我们都知道是水溶性的，而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好像真的绷不住了，女生当然是流泪，有的时候是常态，男生嘛，我们也有首歌说哭吧哭吧不是罪，对不对？所以烦恼真的溶于热水，热水呢它会降低皮质醇分泌多巴胺，也会舒缓紧绷的大脑。所以呢就是曾经有说这个诗人呢白居易把洗澡当作心灵的修行，因为他洗去眼尘的心垢，然后呢也会留下比如说沐浴的养生守则。热水澡呢可以让身心彻底的松弛，也可以摆脱精神的内耗，还能够迸发灵感。如果你烦恼的时候呢，不妨去洗个澡。为什么说？因为有的时候你洗着洗着，你会觉得哎呀，文思如泉涌。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呢，他喜欢在浴室里唱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个密闭的空间，水声好像这个音响的混响效果会更好，而且它是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哎，所以才会有浴室歌王啊，还有很多很多是属于就洗澡的时候你会去哼去听的歌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洗澡是最好的反内耗的仪式，当然是之一了。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安利给我们。蓝又时这首歌名字叫做《伦敦的爱情》。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蓝又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伦敦的爱情》。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然后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脑出血这个话题哦。因为就是脑出血，它的早期信号可能有一些突然，比如说突然面部和肢体麻木无力，突然一侧双眼看不清东西，突然出现没有原因的严重的头痛，突然行走困难，头晕，身体不平衡，然后突然下昏迷。那么发病的时候呢，多数患者先是发生不明原因的头痛，一般呢是哪边出血哪边痛。也有些患者呢出血比较多，因为他的脑部压力过高，那疼痛呢也会波及到整个头部。还有一些患者呢会因为脑膜受到刺激而感觉到眩晕，会引发呕吐。如果在急性期你出现皮层室中枢出血，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凝视的麻痹，就是说双眼眼球某一侧突然静止不动了。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尽快拨打120，将患者送到医院抢救。即便康复出院了，也要加强护理。可能会伴有比如说肢体行动不便呐、也可能在意识比较这个清晰的情况下，指导进行比如说物品的抓握呀、关节弯曲训练呐、让患者尽可能延展四肢，防止关节因为长时间不动而变形了。所以我们就是有些事儿，就是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脆皮啊？人到了一定的状态当中，这怎么那么的脆弱啊？所以叫防患于未然，有一些小小的那种应急是要刻在你的脑子里面的。下一首我们听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一次见面》。

0: 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大型生活百科全科，我们去会挑选一些这个冷知识啊，包括有趣的一些段子来陪伴大家出行啊。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有些焦虑源自于一些坏习惯，就日常很多焦虑的根源可能不是心理问题，而是受习惯或环境影响所导致的。比如说你摄入的咖啡因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大脑处于兴奋状态，导致什么呢？心神不宁啊，紧张不安啊，诱发或者是加重了焦虑感。还有就是你喝水比较少，身体代谢效率比较低，所以使人感觉到疲劳啊，调节情绪能力呢也会随之下降。还有就是过度的刷手机，大脑呢长期处于高频接收快速切换的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它比较容易注意力涣散，引发心慌啊，然后烦躁啊等等焦虑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缺乏自然光照和自然环境，皮质醇水平升高，体内维生素 D 不足，情绪也会慢慢的低落下来。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就是美美的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就不仅是要愉悦自己，然后你就是也会出门的时候打扮打扮，让别人看到以后就啊，这对很美，心情很愉悦，就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就一换季为什么就有想买衣服的这种冲动，爱美心理呀、喜新厌旧啊，结伴购物啊，视觉诱惑啊，还有补偿的心理等等。但是前提是你的身材管理还是要有的，因为到了秋天就比较容易长秋膘，膘指的是什么呢？皮肤和肌肉之间那层皮下脂肪，贴膘的就是长肉的意思。但是膘毕竟是肥肉嘛，现代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脂肪啊、蛋白含量啊并不低，所以他没必要刻意的去贴秋膘，就与其吃这种大鱼大肉，你不如按需求补给。这里呢，我们推荐几款贴秋膘的好食物，入秋瘦身，你先把晚饭时间要提前，还有就是橙黄色的一些蔬菜呀和绿叶菜，那比如说芥蓝呢，菠菜、胡萝卜、南瓜，因为它可以维持体内维生素 A 的储备。还有就是体重比较轻、消化不良的人，秋天可以多吃点营养丰富又助消化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发酵的各类发酵的食品呀、豆豉啊、豆酱啊、豆汁啊、酸奶呀。发酵的时候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食物会产生大量 B 族维生素，然后这个呢，它其实跟各种活性物质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就是薯类啊，其实薯类呢也是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镁等等矿物质，膳食的这个纤维的丰富，而且它是有助于提高肠胃的消化吸收能力的。秋天呢也正好是薯类生产的旺季，所以可以替代部分的精白米面，当然是非常好的健康主食。另外还有蛋类啊，那比如说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啊、脂肪酸啊、十二种维生素啊、丰富的卵磷脂啊，当然也是秋天适应补充的一个营养的物质。而且蛋类的消化吸收率比较高，清淡烹饪的话，肠胃消化负担也会比较小一点点。还有就是坚果，每天一小勺果仁，不仅有利于心脏健康，还能够提供维生素 E 和多种微量元素，建议吃原味的，或者是用一些比如说五香煮啊，或者是清烤啊等等。来，我们听到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宋雨琦这首叫做雨中曲。

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稍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医生眼里让大脑休息最好的办法。同样一天24小时，有的人呢是比较就是从容的规划啊，有人呢是琐事缠身，三餐凑合，熬夜成瘾，后者呢看起来哇，时间被充分的利用，很充实，实际上大脑呢就持续超负荷的隐形消耗了。所以也有一项研究明确指出，如果你想维系大脑健康，每天至少保证10个小时专属的一个喘息的时间，就是边吃饭边刷剧，下班过后呢被群消息裹挟，熬夜追剧，这些都是伪休息，大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关机。那7个小时睡眠加45分钟运动加1个小时进食加1个小时社交，就总计差不多10个小时。深夜你要抓睡眠，比如说熬夜到凌晨，即使你睡够了7个小时，也会因为睡眠不足导致大脑大扫除不彻底。还有固定的作息，就是每天你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优化睡眠周期。还有就是运动呢，可以化整为零，久坐1个小时过后起身活动8分钟，饭后散步10分钟，平时多做做手指操啊，碎片化运动同样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吃饭的时候别额外的消耗，进食的时候你刷短视频啊，处理工作啊，让大脑始终处于一个信息处理状态。每餐呢专注30分钟，你关闭你的电子设备，让进食从脑负担变成了脑修复。还有呢就是社交，它其实要连接职业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每天10分钟亲友通话和邻里善意互动，真实的情感连接都能够成为你大脑补给的一个能量。我们来听林俊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曹操》。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眼周需要滋润呵护的朋友，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值得关注。15毫升正装加赠冰感按摩头，福利价只要299元。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取一点点在眼周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搭配冰感按摩头，轻轻按摩，清凉舒适，帮助缓解眼周疲惫感。坚持早晚用，眼周肌肤柔软细滑，上妆不容易卡纹卡粉。299元到手正装眼霜加按摩头，自己用很值。中秋回家带一支给妈妈也很贴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3: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欢迎大家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3个板块微旅行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去寻找一些好吃的，都属于秋天的也是一些限定的风味，让舌尖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啊。秋天大概是一年当中最有口福的季节了，它可能不像夏天那么燥热让人食欲不振，也不像冬天那般酷寒直求热量入口。那么秋天的胃呢，是带着诗意的，是挑剔又贪婪的，它渴望温暖，也懂得欣赏清爽，它追求丰腴，又惦念着那抹独特的香气。所以我们始终觉得品味一个地方的秋之味是比拍照打卡更深刻的旅行。所以今天呢，就带你穿行在山川湖海之间，尝遍这一些独属于秋天的限定风味，让舌尖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然后都有哪些呢？我们首推大闸蟹，江南烟鱼里的黄金甲，它的体验地是苏州阳澄湖和南京固城湖秋天的故事就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一只大闸蟹能活着爬出秋天的，就是江南的秋天。这句话也是道尽了国人对这只横行君子的痴迷，所以古人称之为叫做螃蟹上席百味蛋，所以它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最好的体验不在高级餐厅，而在阳澄湖的农家乐。所以挑一个秋风比较凉的日子，坐在湖边叫上一笼刚刚出蒸锅的蟹，哇，橙黄色的蟹黄，丰腴流油，洁白的蟹肉，鲜甜紧实， 不需要复杂的调料，一碟镇江香醋，再配上一点姜丝，就是全部的江湖了。然后轻轻掰开那个满满的快要溢出来的蟹黄，是秋天对食客最慷慨的馈赠。旅行贴士就是所谓是酒池十雄，农历的九月吃元祁的母蟹，它的蟹黄是比较饱满的。那么十月呢，就要吃这种煎祁的公蟹，这个膏是非常丰厚的，然后再配上一壶温热的绍兴老酒，就是最地道的江南秋日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江映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练习帖》。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江一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练习题》。欢迎回来了。那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也带大家去吃好吃的。那第一站呢，就是大闸蟹哈，江南烟雨里的黄金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糖炒栗子了，街头巷尾的温暖炮弹。那体验地哪里呢？北京、天津或任何一个北方城市的街头。秋天的故事就是，如果说大闸蟹是餐桌上的贵族，那么糖炒栗子就是市井间的一个暖流了。那口巨大的铁锅，黑色的炒印和师傅有力的臂膀，是无数人童年里面关于秋天的记忆，就是那种砰的一声，栗子破口而出，混合着焦糖和坚果的香气，能够飘满整条街。再买上一包刚刚出锅的，热乎乎的捧在手里，那一刻温暖的是手，是胃，更是心，迫不及待的剥开一颗，然后金黄的果仁入口，粉糯香甜，那种简单而直接的幸福感是任何精致甜点都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旅行的贴士是，认准那些排着长队的老字号，比如说北京的秋栗香啊，刚刚炒好的栗子最好剥，轻轻一捏，整个果仁就跳了出来，这就是上品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桂花糕，秋风送来了一抹香甜。秋天的故事就是，江南的秋天是被桂花香唤醒的，然后说的就是桂花盛开的时候，就好像细雨般洒落的盛景，而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转瞬即逝的花香都封存在食物里面。那桂花糕就是这样子的精灵，然后洁白的米糕，口感香甜软糯，上面星星点点点缀着金色的桂花瓣，一口咬下去，桂花的香气在口中瞬间绽放，好像把整个秋天的芬芳都吃进了肚子里。它不油腻，不甜齁，只是轻轻雅雅地告诉你，秋天可以这么温柔。那么旅行贴士，在杭州呢，可以一边在这个里漫步，一边品尝新鲜的桂花糕，也可以买一瓶这个糖桂花带回家，无论是冲水喝还是做甜品，都能够随时地唤醒秋天的记忆。来，我们听陈妍希和高清晨这首歌，叫做《我还是藏不住爱你》。想念我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我们来跟各位来说说看秋天还有什么好吃的美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烤红薯，叫捧在手里的焦糖太阳啊，体验地就任何一个城市的拐角，那辆冒着热气的小推车。秋日故事呢，这里是最平民也最治愈的秋日美食，它不需要特定的地点，只要在秋风乍起的傍晚，看到那个熟悉的铁皮桶，闻到那股混合着焦糖和炭火的甜香，脚步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吸引过去。然后你可以挑一个烤的流密的，烫的在两只手之间来回倒换的，然后小心翼翼的剥开那层焦黑的外皮，露出里面金黄甚至泛着橘红色的薯肉。哇，一口下去，滚烫香甜软糯，所有的寒意和疲惫都被瞬间驱散了。它像一颗小太阳，廉价却很真诚的温暖着每一颗路人的胃和心。那么旅行的贴士就是选择那些皮肉分离，表皮有这个糖油渗出的，通常是最甜也是最糯的。那还有呢，就是菊花火锅哈，因为如果说就前面几种我们刚刚说的是很接地气的享受，那么火锅呢就充满了古典的诗意了。而且它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很深远的故事，更早的渊源就是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的隐逸情怀是相连的。然后在清冽的鸡汤或者排骨汤底当中，你撒入点新鲜的可食用的一些菊花瓣呢，然后花瓣在滚烫当中舒展沉浮，不仅赋予了汤底一种很清幽的菊香，更在视觉上是非常风雅的。你再涮上几片鲜嫩的鱼片和鸡片，口感清爽不腻，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香气。那这种吃不仅是味道，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人淡如菊的心境。那么旅行贴士就是开封啊，它是著名的菊花之都，所以每一年秋季都有菊花花展，在这里能够体验到最正宗的菊花宴，菊花火锅也是其中的就是高潮了哈。那我们来听 Carrie 莫文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头号粉丝》。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Carrie 莫文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头号粉丝》。欢迎回来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天的美食啊，已经说到了火锅，就是与文人共饮的叫做风雅之味。稍后呢还有石榴，剖开一口叫红宝石石榴，体验地是西安的临潼，安徽的怀远。秋天的故事什么呢？石榴呢自汉代从西域传入，就深受国人喜欢，因为它这个籽儿呢是粒粒饱满，象征着多子多福。那么秋天的石榴呢最迷人的果实之一，它的乐趣一半在于剥，就是用力剥开坚硬的外皮，看到好像展开了一个微观的宇宙，成千上万颗晶莹剔透红如宝石的这个籽，然后紧密的挤在一起，闪耀诱人的光泽，然后你可以抓一把放进嘴巴里面，轻轻一咬，这个汁水瞬间在舌尖就炸开了，那股酸甜冰凉的滋味足以洗净所有的油腻。那么旅行贴士是什么呢？西安临潼的石榴是非常有名的，个头比较大，籽比较软，汁比较多啊。吃石榴的时候当然你需要耐心，因为这正是它教会我们享受慢生活的一种方式啊。再有就是莲藕汤，升堂深处的暖心慰藉，体验地呢是湖北的洪湖，江苏的宝应。秋天的故事就是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经历了春夏的积累，秋天的莲藕是非常丰美的。那湖北的洪湖呢就是莲藕的天堂了，它是用秋季肥厚的莲藕和排骨猪蹄一同投入到瓦罐，然后慢火炖上一个小时，揭盖的瞬间满屋生香，然后莲藕呢炖的就是比较软绵的，然后你筷子一夹就拉出了那种长长的丝，这个藕断丝连的景象呢也是平添了几分识趣。汤水香浓清甜，一碗下肚，从喉咙一直就暖到了胃里，当然是抵御秋凉的最佳慰藉了。那么旅行贴士就是，如果想吃到那种比较粉糯的藕，就一定要选择粉藕，适合煲汤，而脆藕就比较适合那种清炒或者是凉拌。我们来听品冠，这首歌名字叫土味情话，以及稍后姚小棠品冠的闯关，以及稍后姚小棠这首歌曲名字叫土味情话。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了啊，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要听刘若英的歌，然后本期首先听到这首歌曲叫《亲爱的路人》。那这首歌曲

其实非常贴合很多人的人生经历啊，就是每一句都精准击中了，就是刘若英的内心，她跳出了那种传统苦情歌的执念，就是没有沉溺于失恋的痛苦，反而用那种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的这种通透的视角，拆解了爱情里的得失。核心的那个句子叫"对的人终于会来了"，因为犯的错够多了，所以把过往的情伤转化为成长的铺垫，最终落点在。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的感恩，完成了与过去的那种和解。所以，首先开场我们就来听奶茶刘若英的这首，叫做《亲爱的路人》。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这首歌曲叫做亲爱的路人。下一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我们没有在一起，就是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宣泄，他有的是那种温柔的口吻，是把成年人感情里的遗憾与体面唱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很多人安放青春回忆的出口。然后他是用钢琴铺底，嗓音呢也没有刻意的去拔高，全程就像在和老朋友聊天一样，把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得最惨的那种脆弱藏在了从容的语气里面。这种明明在意却学会藏住情绪的状态，恰好戳中了成年人的这种情感软肋。那我们继续回来咯，这首歌叫我们没有在一起。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没有在一起》。下一趴是她的一辈子的孤单，是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就是这样的句子，直白又戳心。一辈子的孤单甚至成为了就是当代都市人的流行口头禅。他用标志性的这种温暖又略带一点点疏离感的嗓音，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悲伤，反而唱出了一种叫做清醒的柔软。这个主歌部分呢就像轻声独白，副歌的声音呢缓缓抬升，在脆弱和坚强之间找到了那种很微妙的平衡，把接受孤单但是不放弃期待的心态诠释得非常具有代入感。所以就不同于他以往去唱那些歌就隐忍退让的形象，所以这首歌他终于坦白地唱出了幸福和单身完全可以并存。所以这份从伤痛里提炼出来的坦然，让演唱多了一层自我和解的力量。这首歌就叫做《一辈子的孤单》。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这首歌叫《很爱很爱你》哦，它是用克制、用饱含温暖的演绎，把爱里的隐忍和释然唱成了几代人的青春集体记忆。那他的嗓音呢，就不算惊艳，但是就带着一种很细微的沙哑和鼻音，那唱腔里面微妙的不稳定感，反而把爱里的委屈只拉满了，完美贴合了歌中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的这种自我剖白。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占有欲，传递出了一种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的美得多的爱情观。爱不是把对方捆在身边，而是愿意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舍得让他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哪怕自己会难过，也依然为他的幸福感到欢喜。所以就这种不求回应的纯粹爱意，就像一杯温而不烫的水，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感，却能够暖到心底最软的地方，让每一个在爱里小心翼翼付出过的人都能在歌里找到水自己的影子。很

奶茶刘若英这首歌曲名字叫很爱很爱你。嗯，时间已经到了10:50，下一首我们听到的这个名字叫听说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治愈作品。那整首歌是以一种清淡很细腻的意识感，把爱情里的忐忑和柔软娓娓道来。那他也跳出了苦情歌的套路，用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这类生活化的细碎的视角，讲透了分手过后带着体面的牵挂，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那种温柔惦念。所以就是用近乎独白的这种语气，把克制的情绪层层推进，让大家很容易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那这首歌就是刘若英的

好了，时间已经是10:54，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黄立行，叫做分开旅行啊。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换季皮肤容易暗沉不稳定，科颜氏极焕白精华两瓶装，每瓶50毫升，到手共100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清爽水润，流动性好，上脸轻拍就吸收，不黏腻不厚重，叠加面霜也没负担，主打帮助改善肤色不均和暗沉，坚持用皮肤慢慢通透匀净，入秋防晒也别偷懒，白天搭配防晒，晚上用，第二天起来状态透亮。299元，到手两瓶，共100毫升，每次几滴够全脸，囤着慢慢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合适。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4: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5: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
6: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欢迎大家在晚间的11: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好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啦。
3: 所以要祝各位
2: 周三快乐。周三的时间段总是有特别多可以让我们开心起来的理由啊。比如今天。我们后一个板块要迎来的是
3: 脱单大会，
2: 没错，
3: 所有单身的朋友等待我们周三的节目应该是等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2: 哎呀，
3: 你看看这离这个中秋节啊十一长假越来越近了，
2: 都不敢回家。
3: 那是那就不是买不到车票的原因主要是不敢回家。
2: 对，就车票有时候你想对
3: 你
2: 我就是买不到，不管能不能买到我就是买不到，因为怕回家
3: 啊。对，
2: 而回家之后那可能
3: 各种亲戚 啊朋友啊要开始关心你了。
2: 对，
3: 关心你的终身大事，你怎么又是一个人呢？
2: 但首先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脱单这件事不要惧怕。
3: 哎，对
2: 对吧，爱情终归是美好的。
3: 是的
2: 啊，你要相信一定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一个人就是为你配好的。
3: 没错。
2: 如果大家觉得平时的时候社交的机会比较少啊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性格哈这个平时呢见了人就害羞啊
3: 哀人那种，
2: 没有关系，今天的脱单大会哈我们依旧会为大家推荐5位单身的嘉宾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认识到他们的话都可以在线上啊直接来进行沟通跟交流。
3: 没错没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5位嘉宾，哎，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2: 好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周三的时间段掰着手指头数一下，还有2天就周末了
3: 一周过半了啊，辛苦了各位宝宝。
2: 所以你看今天是不是让我们开心起来的理由有很多很多
3: 啊？是的，
2: 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不太美丽的各位宝宝们那就真的啊有点说不过去了
3: 我们再送上双倍的快乐好不好？
2: 双倍的快乐就是来自于今天的全民
3: 哈哈哈哈。
2: 你先来吧。
3: 好，我先来。世界上有三种海。
2: 哦，三种海，
3: 这一定难不倒他了。那哎，你先问一下，你知道是哪三种吗？先说2种。
2: 三种海啊，
3: 黑海
2: ，
3: 红海，还有一种你知道是什么吗？
2: 黄海。
3: 我对你的情深似海。免费教学了啊，各位。
2: 哦，好吧。
3: 记录下来啊，分享给你的 crush。
2: 好吧。哦，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
3: 什么问题？
2: 就是你的妈妈是不是以前在广东生活过？
3: 广东生活过，怎么说？
2: 或者是应该有过广东成长的经历？
3: 怎么说？为什么会这么问？广东成长？
2: 那为什么我特别想叫她岳母啊？
3: 又免费教学了，家人们。但是这一条慎用，你不要说刚跟人家认识啊，你就发这条，人家已经谈了一段时间了 你再跟他开玩笑可以啊。
2: 对，这个呢更适合求婚的时候来用了。
3: 可以。
2: 好了，11:08，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来自于李荣浩《恋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在这里等你。如果说哈、有谁会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等你、一定就是你未来的意中人。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后一个板块，我们就帮你来邂逅你人生当中注定的那个他。
1: 没错，那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脱单大会当中，想提前看一看今天的这几位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先来看看他们都长什么样子吧。
0: 好了，周末的时候啊，还有两天就要到我们的周末了嘛。所以周末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看周末的天气怎么样。
1: 是的，我跟你讲哦，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16度，
0: 哦，
1: 冷空气，雨水来了，
0: 16度，其实体感正合适，
1: 很舒服是吧？秋高气爽嘛。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预报哈，17号之前，然后呢，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其他时间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部地区是有这个弱降水。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那么未来10天呢，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不会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周三的天气情况，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江南阴天到多云。然后周四到周五的话呢，
0: 周五可以直接跳过，我们开玩笑，周四周五出晴日啊，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是中雨的天气，江南阴天到多云。
1: 好，来看一下周六到周日哈，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周一呢是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
0: 好了，周末呢天气宜人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握好这样的好天气啊，有一个好的心情。
1: 是的，
0: 11点19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1:27，我们一会儿呢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会接着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听听歌，聊聊天。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是
1: 脱单大会。哎，所有单身的朋友想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先来看一看照片啦。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3: 啊，水好深啊。
2: 那是啊，到脖子呢。
3: 后来呢？
2: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3: 那然后呢？
2: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3: 啊，不是到脖子吗？
2: 啊，对啊，啊，到脚脖子呀。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个秋日好去处啊。
10: 是的，哎，就是在我们的合肥首创奥莱。很多朋友最近有这个购置秋装的这个打算，然后想着，哎呀，我去哪里可以买到合适的秋装，然后呢最好还有这个比较合适的折扣呢？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合肥首创奥莱。那么即日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那这个周六呢，咱们合肥首创奥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游戏哈，就是甩锅大作战，像职场 KPI 呀、生活糟心事儿啊、积攒的压力呀，可以一次性的清空。到时候呢，你可以约上你的小伙伴，还有带上你的家人，都能够组队来参加这个甩锅大作战的一个游戏。微信可以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就可以免费的来报名参加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直接回复“首创”两个字，“首创”两个字还能够瓜分1万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回复首创就可以。另外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只要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回复首创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好了，11:4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因为是跟脱单有关系的嘛，
1: 没错。
0: 其实每到周三的时候，我们脱单大会之前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脱单的小经验。
1: 很多单身的朋友一直单到现在，其实呢要找一找自身的一些原因。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一下，对不对？作为过来人，跟你分享一些脱单小技巧。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 Proud of Myself、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自信。
1: 没错啊，要相信自己是有魅力的，对不对？是可以脱单的。怎么样让喜欢你的人主动来联系你呢？很多单身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想要脱单就要拼命的主动啊，到处的去社交啊，不停的相亲。可是忙了一圈才发现，你越是着急越容易就是遇不到对的那个人，然后越是用力啊越容易把人吓跑。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这个脱单呢？分享这些能够用的这个脱单小技巧，不用刻意讨好，也不用卑微主动，慢慢的就会有人被你吸引，主动的向你靠近。首先第一个，保持松弛感，放下迫切脱单的焦虑感，千万不要把我想谈恋爱这几个字写在你的脸上哈。一聊天呢就各种打听这个什么条件怎么怎么样啊，一认识就急于确定关系啊，压力太大了，会让别人下意识的后退。咱们可以把恋爱呢当成锦上添花，不是你人生的主线任务。你越淡定越从容，就越有独特的吸引力。还有第二个，就是要打造你的闪光点，适当的展示你自己，不用那种完美的人设，但是呢咱们要辨识度，可以是你的爱好啊，也可以是你的审美、生活态度啊、运动等等等等都可以。偶尔的分享你的日常、你的热爱，不要去炫耀，而是释放一种信号，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很值得靠近的人，对不对？缘分很多时候嘛就始于看见这两个字。然后第三，就是要学会释放好感信号，而不是疯狂的去主动的进攻。喜欢不等于要猛追嘛，一个微笑，一句真诚的夸赞啊，适度的回应啊，都是温柔的信号。给别人靠近你的机会，也给自己一点点等待的时间，合适的人接收到你的信号，那自然就会主动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咱们要先做好自己，磁场对了，喜欢你的人自会穿越人海向你走来。
0: 没错，希望我们都可以把握好这样的一些机会。
1: 是的是的，
0: 真的。
1: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元奖，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greatest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2:04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周三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
2: 脱单大会，
1: 要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2: 好久不见。
3: 是的，
1: 今天呢，憨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五位单身嘉宾的介绍哈。哎，还是老规矩，开场之前哈，一人一个关键词，你会怎么样来形容他们，给我们恋爱初体验呢？
3: OK， 就是今天的话跟往常一样，依旧是三位女生，然后两位男生。然后他给我每一位嘉宾给我的第一感觉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哈。第一位小姐姐，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清纯，然后又带着一点点飒的感觉。对，
1: 有点飒飒的女生啊。
3: 是的，一看就很洒脱，尤其那个很利落的短发。
2: 是，
3: 对。然后第二位男生的话，之前有来过咱们节目一次啦，对。然后他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很稳重，然后很内敛的一个男生。对。然后第三位小姐姐，她是给我感觉像是那种知心大姐姐。
2: 知心大姐姐，
3: 对，
2: 很温柔体贴。
3: 对，很温柔体贴，一看就是那种就会让人一种很亲昵的那种感觉。对。然后第四位小姐姐跟第三位小姐姐的话，第四位嘉宾跟第三位嘉宾，她是有一点点反差的。第四位一看就是那种很活泼，然后很灵动、很甜的这种感觉。长发及腰。然后第五位是一位男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偏青涩一点的那种男生。比较容易害羞，我觉得。对，这就是我们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大家听完了关键词，如果觉得想要认识到他们的话啊，大家可以直接的回复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
2: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先来看一看嘉宾们的照片。另外呢，我们也让这几位嘉宾就参与了一下话题讨论。首先是先用三个词来各自形容一下自己，然后今天的话题是颜值和性格哪个更重要。待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哎，这几位嘉宾都

0: 了，十二点的十四分，我们今天的脱单大会，一会儿呢，我们要跟我们今天的小憨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哈。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请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不见不散喽。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4: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点16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我是晨曦。
0: 今天的脱单大会继续有请我们的脱单小憨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我们5位嘉宾的第一印象，对吧？
7: 是的。
8: 接下来该开始介绍我们嘉宾的一个详细情况。第一位是一位小姐姐，在正式介绍她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听一下她的声音，以及对我们今天问题的回答是什么样子的。
7: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我们嘉宾的声音。同样这个话题，我也想抛给今天的两位帅哥啊。颜值和性格，你们认为哪个更重要？
0: 性格更重要，
8: 都重要。
7: 送分题啊，我跟你讲哦，送命题，我告诉你。
0: 真的吗？
7: 如果是你的伴侣这样子去问你们的话，你们要怎么回答？
8: 那肯定是
0: 颜值。那也是性格的，就真的不管是那就不既不是颜值最重要，也不是性格最重要。
7: 就是你的另一半这样问你，
0: 你最重要。
7: 哎，你看这才是满分的回答嘛！千万不要说我觉得这个颜值更重要。
0: 你不要做选择题啊、哦！
7: 你要做选择题。你不管你说哪一个、
0: 对，
7: 哎，等待你的都不是什么好话、
0: 你以为他问你的时候是让你在颜值跟性格当中选一个吗？
7: 当然不是，
0: 不是。
7: 满分回答就是你最重要。
8: 对，
7: 好，我们来听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一号小姐姐她是怎么回答的。
9: 大家好啊，我叫魏婷，朋友一般都叫我婷婷。介绍我自己的话，一般就是忙、乐观向上、爱生活。颜值和性格，那我肯定会觉得性格更重要啊。长得再好看，时间久了也会看腻的。
7: 他说的这个性格是最重要的。
0: 他的介绍里面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字忙
7: 啊。
0: 所以他是什么工作？
8: 化妆师。
7: 那确实是挺忙的。
8: 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婷婷的一个大概介绍哈。小姐姐是94年的3月份生日，然后身高的话是165，白羊座一个女生，一般白羊座都是比较乐观积极向上的啊。对，就是咱们合肥的女孩，目前工作的话也是在合肥。房车情况呢是自己有房有车。然后工作呢是一名化妆师，平常要跟妆，所以小姐会说自己比较忙，
7: 比较辛苦。
8: 对，薪资的话，小姐说看情况吧，然后差不多月薪都在10000+左右。个人的介绍的话，小姐说自己是一个执行能力很强的女生，然后闲暇的时候呢喜欢旅游，然后追剧、养猫还有游泳。对于另一半的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是属于那种阳光干净的男生。 要爱笑，心态好，身高在173以上就好了，不要太瘦，不喜欢瘦的男生。
7: 嗯，
8: 然后最好在合肥定居了，收入的话比自己高一点就好了。然后详细的要求呢，就是希望另一半可以充分的尊重对方的意见，不要太大男子主义。
7: 嗯，
8: 对，小姐也说了，身边最主要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身边几乎都是女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的男孩子，所以导致了单身这样一个状态。
7: 嗯嗯，
8: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号嘉宾婷婷的一个大概介绍。
10: 嗯，
7: 好，那听完了我们一号小姐姐的一个资料介绍，也看了她的照片，听了她的声音，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你想认识到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啊，就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就可以了。

0: 好的，12:2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二位单身的嘉宾。
1: OK， 今天的第二位呢是一位小哥哥，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偏斯文类型的一个男生哈。嗯，
2: 二号名字叫什么？
1: 昊天。
2: 好，我们先来听听看他的这个声音哈。
3: 大家好，身边朋友一般喊我昊天。介绍我自己啊，爱看书，比较文静，热心肠吧。关于颜值和性格，我这人不是很看脸，所以我觉得性格会比较重要吧。
2: 哦，很爱看书的一个小哥哥，难
1: 是的，
2: 难得哎。
1: OK，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昊天的一个大概情况。
0: 好，
1: 小哥哥是94年的，目前的话就是在合肥这边工作了已经，但是老家呢是上海那边的，身高的话是在172左右，比较偏瘦一点。水瓶座，然后本科学历，目前的话工作是从事档案管理相关的。家里面呢是有一个姐姐，目前在合肥的话已经定居买房子了。薪资的话，小哥这样说的，就普通的工薪阶层。然后自我介绍的话，小哥说平常喜欢打打乒乓球，然后喜欢看《红楼梦》，然后听听音乐和美食。然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想找一位爱笑的女孩子，情绪稳定一点就好了。
2: 爱笑的女孩子，
1: 对，情绪稳定一点，这就是我们二号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二号嘉宾的一个资料介绍，也看了照片，听了声音，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稍微互相了解一下好不好？如果说想认识他的话呢，也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

0: 12:38，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三位和第四位单身嘉宾。
1: OK， 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小姐姐，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知心的一个小姐姐哈。
2: 嗯
1: 嗯，我们先听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姐的声音吧。
2: 好，
3: 大家好，叫我丹丹就好了。我这个人吧，性格好，爱笑，大大咧咧。我觉得颜值没有那么重要，两个人能不能处得久，还是要性格合适。
2: 他也说了性格还是比较合适。
0: 我觉得如果这个颜值跟性格二选一，大部分的朋友都会选择性格。
1: 哎，是的，因为性格好的话才会长久的相处下去嘛。
0: 对
1: 对吧。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第三位女嘉宾丹丹小姐姐。小姐姐是95年的，然后身高的话163，巨蟹座，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姑娘哈。目前在合肥呢有房有车，然后但是目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工作的话是在事业单位，然后月薪的话小姐也说了，就普通的一个工资。个人的优势和爱好，小姐姐只说了一句啊，个人觉得最好的优势就是性格了。哎，可见小姐姐
2: 她的性格就是优势。
1: 哎，对，非常好的性格，有耐心，我觉得。然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身高最好在175也行，175及以上。不要太胖的男生，有着一个稳定的工作，无不良爱好。有一定的担当和责任心，最好是属于那种积极阳光向上的男孩子，最好已经在合肥定居了。对。然后对另一半的其他的要求呢，就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能够一起变得越来越好。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忙，接触的异性不是太多。这就是我们三号小姐姐丹丹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三号女嘉宾的一个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还有看了她的照片哈，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你还蛮想认识到她的，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四号嘉宾。
1: 好的，四号小姐姐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甜的一位小姐姐哈，我们先听一下她的声音。
2: 好，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秀秀，介绍我自己啊，就是爱笑，喜欢拍照，然后大大咧咧的。颜值和性格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脸的吧，虽然不太想承认，但是确实在了解这个人性格之前，最先看到的就是对方的颜值嘛。
2: 哦，今天终于出现了
0: 第
2: 一个选择颜值的，其实我蛮欣赏他的这种知识。
1: 我觉得他
0: 很有勇气哈，
1: 他这个理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2: 首先你要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并不是说一定要长得多好看是吧？
1: 对，是的。
2: 但是得长得我看着比较舒服那种，对吧？
1: 就我才愿意去了解你的内心。
2: 那当然了，
1: 是的，
2: 对，好。
1: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目前的哈，第一位就是说觉得颜值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小姐姐哈，秀秀。小姐姐是99年的，哎，年纪不是很大啊。身高的话，哇，小姐姐身高好高啊，可能男生会有点压力。身高178
2: 啊，那穿上鞋180嘞。
1: 哎，那估计再高一点都有可能啊。
2: 是的。
1: 老家是江西的，然后目前的话是已经在合肥这边定居工作了。希望可以在3年左右时间结婚，也就是说预计前面先找一个合适的另一半吧。然后工作的话是一名美术老师，在机构里面，薪资的话是5到9K 之间。房车情况呢是有房有车，在合肥定居。然后对另一半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介绍的话，小姐姐说，朋友都说她比较文静，人的话比较好相处。然后兴趣爱好的话就是喜欢打羽毛球，喜欢看看电影，然后喜欢画画。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希望比他高。因为小姐都178了嘛，然后三观要正，温柔一点。可以接受直男，但是最好是已经在合肥定居的男生。然后小姐也说了一点，就是自己是重组家庭，如果你要是介意的话，就不要来沟通了。对，
2: 他真的说得好细致，好细致。
1: 对，
2: 好，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一听，就是分辨一下啊。如果说，哎，我还蛮想认识到他，想跟他交个朋友的话，可以回复一下"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四号小姐姐。休息一下，先来听首歌。

0: 好了，12:46，今天我们还有第5位单身的嘉宾啊，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
1: OK，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啊，是一位男嘉宾，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青涩的一个大男生。对，我们简单先听一下我们这位小哥哥的声音。
2: 好，来听听看。
3: 大家好，我叫小陈，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大大咧咧、开朗、脾气好的那种吧。我觉得性格比颜值更重要嘛，毕竟我长得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嘛。但是我希望对方性格和我一样好。
0: 哦，和他一样好。
2: 他先很谦虚的说了一下，对不对？我长得就是比较普通的。
1: 哎，是的，就是。
0: 但是我性格好。
2: 但是又夸了一下自己。
1: 哎，我觉得，哎，这个小哥哥比较圆滑啊。

0: 比较聪明机智、
1: 是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五位嘉宾小陈啊，小陈同学，小哥哥是96年的，然后天蝎座，身高的话应该达到了很多女孩子的一个标准，身高180，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男孩子哈、目前以后也就是定居在合肥了，本科学历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工作的话是在市政相关的部门，
2: 好，
1: 薪资是在5K 左右，房车情况呢、有房有车，然后自我介绍小哥哥就两个词儿啊，就性格好，脾气好，其他就没了，哎，自我介绍，然后对另一半的一个期望呢，就是希望女孩子可以稍微瘦高一点，然后165到170都可以，然后性格一定要好，然后在合肥定居了，的女生是最好的。平常的兴趣爱好，小哥也说了，自己喜欢做饭，然后喜欢开车溜达，对，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好，那今天也是认识了五位单身的优质的嘉宾哈，小哥哥小姐姐都有，然后呢不同的这个职业，不同的性格，那大家呢如果说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认识到其中的某一位的话，真的是要主动出击啊，我们就真的是帮你到这儿了哈，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某一位嘉宾就可以啦。好了，那
3: 不需要理由了。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陈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了。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刚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5，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就要来啦，咱们打工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上班节奏可要改一改喽。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大家别忘了提前定闹钟。听起来很拗口，像绕口令，对不对？其实这样的，中秋是9月25到27号放假，一共3天，不调休。然后呢，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但是需要调休，所以呢，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补班的。另外呢，很多朋友预计可能会在这两个假期出行，然后特别是自驾的朋友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还有一个就是中秋假期的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假期是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大家也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变化哈。总之，咱们如果需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比较周密的一些计划，避免在路上遇到麻烦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由许凯、周也主演的古装剧《一傲春》正式官宣定档，9月17号，也就是明天起，在爱奇艺和优酷同步首播。这是一场关于腹黑全程和复仇庶女的双强博弈即将上演。这部剧融合了宅斗、探案，还有朝堂权谋这三条主线。不同于传统的古偶剧啊，讲述的是周也饰演的谢清源为母复仇，和许凯饰演的腹黑权臣沈润从互相试探到并肩破局的故事。这部剧改编自由四姐的同名原著小说，由潘安子执导。除了领衔主演之外，我们还在其中看到了一些比较熟悉的面孔，比如说傅大龙、苗圃、张瑶等等一众实力派演员都特别出演，所以阵容也是备受期待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集的服化道采用的是低保和清雅的宋式美学，并且是在浙江桐乡普院时尚古镇来进行实景拍摄的，画面质感被赞兼具古韵和电影感，所以呢，明天就要上映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追追这部新剧。Come on, show me what you got.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才30岁的演员汤姆·霍兰德正式成为了影史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员。说这个名字你可能有一点点的陌生，对不上号，但是我说蜘蛛侠你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吧。随着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的热映，由他主演的一共24部电影累计总票房算下来是155亿美元，超过了这一个之前的冠军，就是佐伊·索尔达纳的154.7亿的记录。霍兰德出演蜘蛛侠真的是吸金能力惊人啊，已经有4部的单人电影系列之外，也出现在了别的漫威电影，比如说复仇者联盟3、4，还有美国队长3，还有就是他主演的游戏改编动作冒险片神秘海域也拿下了全球票房4.07亿美元。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全球票房最高演员前五，除了他之外还有斯嘉丽·约翰逊，还有塞缪尔·杰克逊，以及小罗伯特·唐尼，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些演员啊。所以说希望他们再创辉煌吧，毕竟这些经典的角色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记忆点。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入秋之后天气越来越干，总是觉得皮肤缺水粗糙，涂完乳液还是不够润。那今天这款经典的双萃精华，水油配比刚刚好，滋润又不黏腻，就是我们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今天福利价只要359元。双萃精华的核心呢是水油双管，挤出来在掌心搓热混合，然后按压上脸。这个用法的好处就是让水油充分融合上脸之后，皮肤能够快速吃进去，润而不油。很多的朋友啊是害怕油状精华会闷，但双萃用起来完全不会，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手感，表面很干爽，味道呢是娇韵诗一贯的淡雅植物香，闻起来很放松，护肤的时候心情也是跟着变好。用法很灵活，晚上用它能够给皮肤补足水分和油润感，后续叠涂乳液面霜不会搓泥，白天呢是妆前1-2滴，你的底妆会更加服帖，不容易卡粉斑驳，秋冬干燥的时候呢尤其适合，而且可以顺便给你的脖子用一下，保湿护理，不用额外的再买颈霜了。还是说价格，10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的话也至少能用个4-5个月，但是到手只要359元，有效期2027年11月，还有很久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囤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秋天到了，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不要贴秋膘，我想要减肥，特别是肚子这一块，那个脂肪真的非常难下去。秋天如果大家想减脂，千万不要再纯饿着了啊！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晚饭的时间往前挪，尽量在晚上5点钟之前把晚饭吃完，这样就可以给肠胃留出一个充足的消化时间。夜里代谢变慢，吃得太晚，食物更容易转化成脂肪囤在身上。而晚上呢，也不用不吃，就少吃一些主食，多吃蛋白和蔬菜，七分饱就可以了。早点吃完，胃把它空下来，这样又利于掉秤，睡眠也会更加的舒服。入秋之后啊，大家可能容易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就要出门晒太阳。有时间我一定会出门晒晒太阳的，因为这是最简单而且最低成本的养生方式。心情好了，很多事情也自然会顺利，大家一起舒舒服服的过秋天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新歌吧，汪苏泷和宋雨琦最新的一首联名歌曲《雨中曲》正式上线。这次汪苏泷把复古 R&B 的情绪写进旋律，而宋雨琦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有颗粒感的烟嗓，唱出了错过和怀念。这首歌是以钢琴为基底，氛围呢是很忧郁舒缓的，我认为是一首很适合在深夜循环的抒情歌。乐评形容说，旋律缓缓推进，情绪却一直往心里落。宋雨琦的中文烟嗓被广泛评价为质感独特，自带故事感，和汪苏泷的词曲真的是高度适配。我觉得这首歌意外碰出了很多的独特火花，再搭配小提琴的神仙间奏，很有汪苏泷的那首情的味道，只能说又一首爆款要出炉啦。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多的一些爱美的朋友啊，就会经常出现一种情况，明明柜子已经满的塞不下了，却觉得没有衣服可以穿出门。心理学家总结了为什么大家爱买买买，首先就是爱美心理啊，很多人觉得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了。还有就是喜新厌旧嘛，人之常情，大部分人都喜欢新的东西，不管去年买的衣服有多贵多好，还是会喜欢新买的。另外呢，我们经常是结伴购物，这样更容易冲动。即便是自控力很强的人，哎，如果你的同伴就是大手大脚买买买，你就会在这种强烈的积极情绪下触发，然后放纵性消费就会增多。和好朋友逛街真的会增加我们的购物愉悦感，越买越多。然后就是视觉诱惑了，你想啊，一逛街好看的衣服好看的模特真的是毫无抵抗力。最后就是补偿心理，有的时候呢，我们买衣服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些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家里衣服太多了，价格呢也不便宜，我是不是该忍一忍呢？可是每次想到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好辛苦啊，我需要一件新衣服来缓解压力，那么又是买买买的一个原因了。总而言之，每次换季的时候啊，这个商场你就会发现啊，买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了，适当的消费一下，我觉得是真的有可能缓解我们的内心压力和一些抑郁的情绪，但是千万不能过量哦。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吧。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呢为您揭榜的时刻。本周呢一共有七首新歌进榜，其他榜位又有哪些变化？别着急，我们一首一首来揭榜。本周第二十位新歌进榜，叶一茜《像看花一样看你》。本周十九，李浩《异形》。本周十八位，李星一《以我之允》。动画《东大高武学院》的插曲，讲述少年英雄背负宿命啊，甘愿以自身为代价守护苍生，哪怕以身赴险也要换来世间安稳。整个的编配部分呢大气磅礴，它的管弦乐铺展出非常厚重的那种史诗感，加上层层推进的鼓点，主歌沉浸蓄力，副歌配器全面爆发。进入副歌之后呢，高音非常的扎实开阔，力量感扑面而来了。李星一的这首歌《以我之允》本周十八。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动漫家说，少年以身赴绝的决绝啊，每一句高音都是直击心底的。本周17位也是新歌进榜，田嘉瑞蓝矮星。本周16位傅辛博皎皎月光，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头曲。本周15位张雨绮猜不透，上榜2周20位升了5个位置。本周14位徐洁儿没那么爱他，这歌名一听啊，觉得挺熟悉的。没错了，这是他当年20年前写给范范范玮琪的一首歌，当时是由徐洁儿自己词曲创作的。那如今时隔20多年，他要重新演绎这首自己的作品，编曲非常的简约柔和，弦乐轻轻的烘托，没有像范范唱的啊，就是感情投入那么多，留出足够的空间去承载他自己啊人生的这个声音当中的一些感悟。那么徐洁儿的演唱也褪去当年的青涩，非常的从容，已经不是说通过这首歌单纯的劝慰你啊，而是像跟过去的自己来对话。他的嗓音很有力量，把遗憾和解非常通透的在这首歌里拆解出来。没那么爱他，来自于徐洁儿，本周14。

0: 听众之和说由创作者本人来唱，味道完全不一样了，每一句都在提醒不要把幸福啊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新歌榜第13位，段奥娟，这一刻。本周12位，花儿与少年2026，是由这次呢参演综艺的吴君如、樱桃、那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王心月一起来合唱，七位嘉宾共同演绎一场奔赴远方的结伴流浪。可以说呢，七位演唱者的声线风格各异啊，吴君如很松弛，樱桃很醇厚，林依晨温婉，周冬雨灵动，搭配王可、邓为、王心月他们三位帅哥的少年感，那嗓音可以说独唱段落各有风采，合唱的时候人声也非常的相融，来听这首歌。

0: 新歌正在音乐坤坤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雷伯明。
1: 来看听众欢乐岛王子说，七种不一样的声音合在一起，好像跟着花少团一同踏上旅途了，满是出发的期待啊。继续为您往上来揭晓榜单，本周第十一位李佩恩江恒的晚风定义，本周第十位林睿的白日漫游，本周第九爱热的 Dry， 本周第八位黄星邱鼎杰晚风告白，晚风星空落日作为情感载体来描述双向恋爱时这种就是互动的心境，不追求轰轰烈烈表达，相信有的时候呢小碎片也属于浪漫的场景。我们就小听一段晚风告白，本周第八。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期的位置第七位，上榜两周13位，升了6个位置，王栎鑫《傻女》。这首歌呢，写在失恋之后困在回忆的痴念，借以前的一些旧东西旧物件重演往日的片段，明知故事早已落幕，依旧贪恋曾经相爱时的点滴温存。王栎鑫这次的声音呢，略带颗粒沙哑感，他的粤语咬字还算规整啊。主歌的语气呢隐忍很低沉，副歌的时候就缓缓释放情绪了，把回望旧情的这种无力感啊，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非常的生动。而编配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保留复古港乐的底色，才不会自己飞出去太远拽不回来啊。王栎鑫的这首歌《傻女》本周第七。

0: 人。假装在有从前演过的戏份，从饰演我恋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话语也说，男生版本就跳出原曲女性的视角了，他没有撕心裂肺那种痛哭感，更像是成年人在歌里安静的复盘一段过往的恋情了。
2: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新歌榜本周第六位，许佳琪，这首歌叫许你。围绕陪伴和承诺来展开，就讲一讲我愿意把温柔偏爱和笃定全部交付给这个人，接纳彼此所有的脆弱和不完美，也不去计较得失，只求长久安稳的相伴。整体我觉得曲风还是很沉静很舒缓的，就是把叙事感放在第一位，许佳琪也放下舞台上非常凌厉飒爽的状态哦，真假音过渡很顺滑，唱腔克制很隐忍，心底里那份郑重的期许通过这样一首歌讲给各位听。许佳琪，许你，本周第六。

0: 听众无色备忘录说，这首歌唱得很温柔，也有点分量，能体会到歌词里这份偏爱啊。就独处的时候听，我觉得还是格外治愈的。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赵琴。
0: 本周新歌榜来到前五的位置，第五位吴若曦再见吗？上榜两周18位，升了13个位置，围绕一段破碎的亲密关系展开，歌词用一连串的自问来写揭穿谎言之后内心的拉扯。编曲氛围感的电子和钢琴交织起来，节奏很沉缓啊，来烘托这种情绪，配器层层递进，吴若曦的声线也带着一种成熟的讲故事的感觉。副歌部分尤其释放情绪，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在于它收着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嘶吼啊。来听吴若曦这首歌《再见吗》，本周第五。

0: 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有根白头发哎，我帮你拔了吧。
2: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为什么？
2: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1: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榜单已经来到前四的位置了，我们现在正在揭晓的是本周的新歌榜的排位。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都在这里听我们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揭晓。新歌榜第四位，这周呢上榜三周11位，升7个位置，子瑜带来的《此间是少年》。这首歌来书写闯荡世间那种洒脱情怀，纵使前路漫漫，依旧守住本心，坦荡如初，历经世事归来仍是少年，这种热血初心呐、啊。编曲融入了笛子呀等等这种民族的拨弹乐器啊，国风非常的利落潇洒，节奏也很明快。再看子瑜跳出了以往抒情歌的演绎模式，唱腔的明亮开阔，把少年人肆意洒脱不畏前路的这种侠气尽数的释放出来了，本周的第四位。

0: 听众整风复地也说，笛声一响，江湖感的瞬间就到位了，没有沉重的伤感，都是少年人意气飞扬，也听着感觉心里啊就跟着这个节奏就已经起范儿了。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来揭晓本周新歌榜前三甲的位置了。本周第三位季军赞多的 Weekend， 那歌词诞生在舞台剧排练的时候，有一种感悟啊。现代舞曲的节奏带着非常温暖的讲故事的感觉，而且赞多的演唱相当有力量，既有舞曲呢需要的一种爆发力，也保留情绪当中很柔软的那个部分，在历经挣扎之后的释然和热情完整传递出来。赞多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三。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霓虹节拍集说，这首歌它我觉得鼓点一落身体就忍不住跟着晃动了，不只是那种燃的感觉，内里里也藏着一种共情。好，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还有两个位置要揭晓本周的亚军。上榜三周，上周第六升了四个位置啊。海莱阿木这首歌没遇见该多好啊，就围绕爱而不得的遗憾来展开啊，讲一段用情至深却走向离散的感情，满心的付出最后只剩回忆纠缠，心底反复生出如果从未相遇就不必承受这般煎熬的念头了啊，藏着放不下又无可奈何的万般心酸。海莱阿木很标志性的沙哑沧桑的声线，很有共情力的，这个唱腔饱含着隐忍的痛楚，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啊，就用这种娓娓诉说的方式把爱过后之后悔恨啊这种尽数的唱出来。海莱阿木这首歌没遇见该多好，本周亚军。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啦。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今天的新歌榜还有一个位置要揭晓，榜首冠军上榜3周，上周第9，升了8个位置，肖战从这里闪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推广曲歌曲礼赞技能的力量，也赞颂一份手艺跟热爱，传递技能无国界的理念，向世界各地的青年发出相聚上海的邀约，也鼓励各位年轻人凭借双手奔赴自己的理想。肖战在这首歌当中的演唱声音设定非常的清亮啊，气息也很扎实，没有过度去炫技啊，这种真诚的声线才能把属于青年人的热血还有热情尽数的唱出来。恭喜肖战。

我们在这首歌里来回顾一下我们这周新歌榜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主要内容。这周新歌榜七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王心月合作的《花儿与少年》2026本周12位。其他新歌续集而没那么爱他14位，傅辛博《皎皎月光》16，田嘉瑞《蓝爱心》17位，18位《以我之允》来自李心一，19位《异形》由李浩演唱，20位叶一茜《像看花一样看你》。其他一些重点榜位，本周第5吴若希《再见吗》，本周第4子瑜《此间是少年》，本周第3位 Weekend 来自于赞多，本周第2位海来阿木演绎的《没遇见该多好》。我们正在听到本周第1位榜首冠军肖战《从这里闪耀》。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了。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我们到时候见，拜拜。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嘘寒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把定妆做得方便一点？压力格斯意大饼，便携装8.8克只要199元，家庭装27克只要339元，一个随身带，一个放家里。粉质细腻，上脸几乎没有粉感，帮助打造通透自然的哑光妆效，皮肤看起来干净清透，秋天妆面不容易花，时装表现也不错。便携装自带镜子，放包里随时补妆。想试试经典蜜粉饼的朋友，便携装199元入门合适。日常定妆消耗大的，直接选家庭妆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刚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5，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刷到一句挺戳人的热搜文案，叫做人最后还是会被一些真正的好东西吸引。细细想来，这句话真的是蛮治愈的。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喜欢追逐热闹，会追捧新鲜感，沉迷那种转瞬即逝的浮华喧嚣，我们喜欢追赶潮流，会奔赴热闹的人海，但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所有短暂的热烈终究是会落幕的。但是真诚纯粹踏实的美好，能够穿过岁月，能够治愈人心，能够长久地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很多好听的歌曲经得起反复循环，就像温柔的陪伴经得起时光的打磨，就像心底的热爱经得起岁月沉淀。所以呢，那些真正的好东西从来不喧嚣造势，但是他们自带光芒，会静静地等待着和我们相逢。今天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就不谈匆忙，也不谈焦虑，我们只跟音乐一起奔赴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那不妨跟我们一起放下工作的紧绷，生活的琐碎，沉浸式的享受午后温柔的时光吧。

这首歌是李翊君带来的《心安即是归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跟我们互动分享，对你而言，生活中那些真正的好东西是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陪伴，是久处不厌的温柔，还是坚持很久的热爱？啊，或者呢，是治愈自己的一首歌，等等等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之所以觉得挺疲惫的，并不是生活太满了，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了，我们追逐的太急了，我们拼命追赶世俗的标准，会纠结遗憾，会内耗自己，经常在这个时候就忽略了很多最珍贵的美好。慢慢长大了，我们就会懂得，真正的好东西从来都不是昂贵的、耀眼的、人人追捧的，而是那些舒服的、治愈的，能够滋养我们的内心的。是累的时候可以停歇的角落，是难过的时候可以治愈自己的事情，是平淡日子里细水长流的安稳和欢喜。当然时间也会帮我们过滤掉那些浮华，而留下的都是最值得的人和事了。愿我们都能够褪去浮躁，忠于本心，被更多的温柔和美好紧紧拥抱。这首歌来听，金贵生带来的美丽。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9: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聊到的热搜文案是：人最后还是会被一些真正的好东西吸引。来看看大家的走心留言。这位朋友说，真正的好东西是平淡日子里的烟火气，使家人平安，岁岁年年的安稳。这位朋友说，坚持热爱的自己，哪怕平凡普通，也一直在慢慢变好。我也特别的认同，自愈、自律、自强，不辜负自己，其实就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了。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筛选、不断的沉淀的过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会经历很多事，听过很多的喧嚣，也见过很多的浮华。那些短暂的新鲜感、一时的热闹追捧，也终究会随时间慢慢消散。可是真诚、干净、温柔、坚定的美好，就真的会一直扎根在我们心底，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底气。这首歌来听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是人最后还是会被一些真正的好东西吸引，听了这么多你有没有同感呢？我也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暂时卸下午后的疲惫，来放下心中的那些焦虑，不要贪恋短暂的热闹，也不要纠结过往的那些遗憾了，要学会好好生活，学会慢慢沉淀，保持你的善良，保持你的热爱，那些纯粹真诚美好的人和事也一定会穿过人海来奔赴你，来温暖你，来偏爱你。我也希望大家永远都相信好的事情是值得等待的，好的人生也是值得深耕的，温柔自有力量，而岁月自有回甘。这首歌叫做《世界有多糟，我就多爱你》。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们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很多时候呢，生活像一杯白开水，你可能每天都在喝，不要总羡慕别人喝的那种饮料是有各种颜色的，他们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因为人生也不是靠心情活着，而是靠我们的心态去生活。所以很多时候调整心态去看生活，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阳光。音乐也是如此啊，不一定要有华丽的词藻，不一定要有复杂的编曲，有些音乐就是会让你在听的时候就觉得生活是充满阳光的。

贺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欢迎来到今天的年轮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慢慢的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有走到圆满。很多人呢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但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是可以重来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珍惜眼前的温暖，不要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当中。也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和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啦。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一定会有一些不完美的事情发生，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过不去的事儿，过不去的坎，但是每个逐渐暗下来的黑夜也总会渐渐的明朗，生命当中的裂缝也总会有那么一些阳光洒进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总听那些悲伤的歌，也不要总想过去的事，难过的时候呢，不妨可以选择听一些温暖的歌曲啊，或者呢选择吃一顿好吃的，看一部喜欢的电影，或者呢去想去的地方吹吹风，找老朋友聊一聊。我相信只要有这种发泄情绪的渠道，那么再难过的事情终究都是会过去的。这首歌来听蔡健雅《说到爱》。

听到这是蔡健雅带来的《说到爱》。当生活一路奔波，我们慢慢习惯把心设防，有很多的失落和迷茫的时候，听到蔡健雅的这首《说到爱》，你就会明白，在时光流转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学着感受，学着相信，学着好好的说着爱。好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光阴的故事》，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花季皮肤状态忽好忽坏，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三件福利价699元。新肌水打底补水，绿宝瓶精华帮助稳定肌肤状态，面霜锁住养分，三步护肤完整，秋天干燥，天用着踏实，精华质地清爽，像蛋清好吸收。新肌水柔软轻拍就化开，面霜滋润不油腻。699元到手三件正装，从水到面霜全配齐。想入手赫莲娜经典系列，一套搞定很省心，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520。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3: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6: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7: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8: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7: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9: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0: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1: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2: 我太难了。
7: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3: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7: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3: 科学的健身知识，
1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3: 多样的运动项目，
15: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6: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3: 专业的健康指导，
1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3: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生活当中啊，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那如今呢，全民健身已经走进了家家户户，跑步、骑行、游泳、力量健身、日常徒步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最关心的就是心肺功能、关节健康、减脂塑形。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关键啊，却常年被大家所忽略的运动健康盲区，就是男性的泌尿系统和前列腺的健康。那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尤其是中年男性啊，运动之后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尿频呢，会阴坠胀啊，酸胀不适。大多数呢都会以为是不是自己的运动太累了，是一种正常的疲劳，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呢，很多慢性的泌尿问题、前列腺隐患都藏在不科学的运动习惯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恩来李医生啊，来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从运动的角度给大家讲透泌尿系统、前列腺的养护知识，也破解各种运动误区，同时呢科普大家最关心的前列腺的筛查、精准穿刺活检等专业的问题。那我们首先欢迎李准来到节目当中，再次的欢迎您。
18: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啊，今天也非常高兴走进我们全民运动会这个节目，我和大家一起从运动的角度聊聊我们泌尿外科 一个常见疾病以及前列腺健康科普，希望在这里能帮助大家科学运动，避免损伤，守护自身身体健康。
4: 李医生应该是刚刚从手术台下来，对不对？然后呢直奔我们直播间，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及时的科普啊。再次的欢迎李医生。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简单的想和您聊一聊，就是您的专业方向以及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因为运动不当引发的像泌尿啊前列腺不适的这些患者？
18: 确实是。我是来自安医大二附院泌尿外科的一名主治医生。我主要擅长的是我们泌尿科一个常见疾病，目前主要负责一大专业方向就是前列腺相关的一个疾病。目前在我们门诊接诊呢，主要可能分为两大人群啊，在前列腺疾病相关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年轻人群。年轻人群可以一个很普遍现象都是一些尿频啊、尿急、下腹部坠胀不适。第二类人群可能是一些就我们前列增生一个人群和一些前列肿瘤类人群，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类人群呢？主要一个可能说一个是运动不足，或一个是运动过量的问题。这两种极端的运动方式呢，可能会导致一个盆腔的一个充血，前列腺血液循环不畅，进而诱发一个尿频、坠胀、排尿不适的一系列症状，这也是前列腺年轻化的主要问题。
4: 刚才提到了哈，您在这个临床的过程当中，其实接诊过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哈。那年轻，他们最年轻的年纪大概是多少岁啊？
18: 我们见到最年的还有在初中阶段。
4: 啊，初中阶段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方法不对，然后给自己身体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
18: 对，是的，是的。
4: 哦，其实现在很多人知道运动强身健体，但不知道运动也有专属的泌尿健康的讲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今天的科普干货的环节，带着大家全方位的搞懂运动与前列腺健康的关系啊。首先我们要聊第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那就从医学角度来说，坚持规律的运动到底能不能养护我们的前列腺，保护泌尿系统，它的核心作用原理又是什么呢？李医生，
18: 这个运动是在我们临床上是肯定效果是肯定的，但是首先我们运动要讲究科学规律啊，科学规律的规范化的运动是保护前列腺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它主要原理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改善我们盆底这个血液循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久坐的时候会让盆腔会淤血，然后前列腺缺氧，代谢废物堆积，诱发炎症。在运动时呢，肌肉会反复收缩，它像一个水泵一样带着我们的淤血，缓解炎症。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可能遇见好多几类人群，第一，比如说我们的程序员、出租车司机、大货车司机，这是我们一些前列腺的高发人群。像这类人群，他久坐多，可能就要导致一个盆腔的淤血，会导致一些前列腺前炎的一个症状。
4: 那听您说完之后，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尤其是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在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朋友啊，大家应该都已经竖起耳朵了。那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咱慢慢来啊。刚刚说到了啊，这个久坐的人群可能会盆腔循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影响呢？
18: 就是说还有我们第二方面运动方面会哪些啊？它运动可以促进我们前列腺的一个排出，促进前列腺一个新陈代谢啊，避免我们前列腺一个淤积，这个可以改善这个缓解前列腺炎，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功能。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强化盆底肌的功能，还可以调节一个代谢。我们常规最普遍的运动，比如说提肛和凯格尔训练，都可以增加盆底肌肉力量，改善尿后功能，缓解尿不尽啊、夜尿多。同时运动呢可以减重代谢，可以掐断肥胖、糖尿病这些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的一个加速器。这个以上数据呢都是我们一些我们前列腺增生相关一个管理指南2005版。所以最后提醒呢，我说就是慢跑然后快走运动都是我们一个最佳的运动方式。每周我们可以累计运动在大概150分钟以上。当然也要避免长时间骑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骑车圈也是很火的一个运动。
4: 没错。
18: 但长期骑车的情况下会压迫会阴啊，会导致已有的排尿困难，血尿症状会加重。所以说出现了血尿或者这个前列腺症状加重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要就医了。
4: 所以呢大家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像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尿频或者是会阴比较肿胀的时候，自认为就是运动过度，然后稍微休息两天就可以了。但是休息两天之后会发现，不管是痛感还是整个身体的舒适度啊， 都没有得到缓解，那这个时候真的要及时的去到医生去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解决啊。在这里呢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关于前列腺问题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一些啊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那同时我们的视频端大家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稍后呢李

0: 将会给予大家非常专业的解答。刚刚通过这个李医生的介绍，让我们与运动啊和这个前列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要选对运动，选对运动的同时要坚持运动。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就是对我们前列腺养护最好的一种方式了。那接下来我们针对刚刚我们的李医生也说到了一些大家认为非常热而且非常喜欢的热门运动啊，就是骑行啊，这两年特别火。就是不管是身边的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者是啊老年朋友，大家呢都会买一个自行车，然后呢给自己置办一些专业的装备，然后开启自己的骑行之旅。一直有一个争议，包括我之前去骑行的过程当中，也听到过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就是骑车会非常伤害前列腺这个问题，包括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就想听一听李医生给的一些非常专业的解答。
1: 好的，对于骑行这个问题，刚才大家有个争议，其实这个争议也是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1: 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讲，骑行本来就是一个很优质的有氧运动。
0: 嗯，
1: 就说适度骑行可以促进我们盆腔那个血液循环呀，对前列腺是有益处的。问题主要是长时间不规范的骑行上，就是骑行的时候，人体上半身重量会压迫在前列腺这个局部，也就是前列腺所在的位置。那么持续长时间压迫会阻碍前列局部的血液循环，导致个前列腺充血水肿，短期呢会出现一个会阴的坠胀、尿频，长期不当的骑行啊会诱发加重前列腺一个症状，也会让前列增生患者这个前列增生的患者他一个不适的症状也会增加。
0: 嗯，
1: 但是大家呢也不要太恐慌，我们骑行可以完全正常进行，主要做好以下方面防护。第一个，时长要控制好。单次骑行要控制在一个小时内，和中途啊每2到30分钟可以停下来休息休息。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装备啊要选好，
0: 嗯，
1: 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坐垫，就换种带有中间凹槽的那种专业坐垫，就可以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这个体重啊分散到坐骨结节上，避免长时间持久压迫这个前列腺会阴区。
0: 嗯。
1: 第三个方面，就我们要调整好这个骑行的一个姿势。
0: 嗯，这个姿势是整个骑行的姿势。
1: 对，就是我们一个骑行姿势，就是车座呀和这个座位的这个高度，这个角度关系。
0: 嗯，
1: 就是我们把这个位置这个关系这个角度姿势要调整好，车把不要过低
0: 啊。有些朋友在骑行过程中就喜欢车把非常低，然后呢屁股是撅得高高的，这种骑行
1: 的
0: 方式啊。
1: 对，还有个第四方面，就是我们运动后要做哪些善后措施。骑行结束后啊，我们要不要上来就进入一个休息状态，我们要做好一些拉伸走动，促进一个血液循环。但当然在骑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会阴的麻木疼痛，或者本身有前列腺疾病，我们就要减少这个骑行的运动量，有出现一个不适症状，要及时咨询我们的医生。
0: 嗯，真的是特别实用的骑行的养护技巧了。包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李医生给大家的解答就是，骑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哈，包括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但是它的时间，包括它整个骑行的姿势怎么来把控？那在骑行的时候，我们的这些装备的选择啊，不光是自行车，我们整个一些这个衣服的选择其实也很有讲究。现在大家如果说您是一位骑行爱好者，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呢？那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刚刚说到的是骑行，大家在骑行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一定要好好的把控，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如果说中途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我们稍作休息，等自己休整好了之后，我们再开始我们自己的骑行生活。那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些朋友骑行结束回到家该洗澡的洗澡，该休息的休息。其实在骑行结束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及时的拉伸，多走动一下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运动的小提醒，给到各位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对比骑行，像跑步、快走、游泳，还有球类的运动，有没有一些非常适合养护前列腺的优质运动呢？你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在这几些运动当中啊，我可能首推游泳还有快走、慢跑。但这个三类运动呢，是我们泌尔科公认的对前列腺比较友好的运动方式。
0: 嗯。
1: 主要判断标准主要有三条：第一个，对会阴无压迫；然后中度强度只可持续，还可以长期坚持。这三类恰好它的优点全有。 在游泳过程中呢，它是全程无压迫、无负重，全身发力，对全身的肌肉，尤其在盆腔这个血液循环方面，对前列腺以及盆底肌的养护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也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前列增生症的人群。对于快走和慢跑的坚，对于快走和慢跑相对简单，比较容易坚持，能持续改善我们盆腔血供，也可以缓解这个久坐带来的一个淤堵问题。跑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慢跑和中速跑都是常规推荐，但要避免呢剧烈冲刺，冲刺跑或超长距离硬撑。球类运动同样是也有益处的，像羽毛球啊、篮球、乒乓球，适度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没有不适合的人群，正常运动即可。但要注意的是，别突然的剧烈运动，频繁的跳跃发力，瞬间的腹压增高，可能会增加这个会加重会阴不适的症状。在尤其有前列腺不适的人群中，以出汗啊，不憋气用力，这个强度啊是唯一的。
0: 所以刚刚您也提到了，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它的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您也特别推荐啊，这个慢跑或中速跑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还有一点，比如现在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跑马拉松这种长距离的这种奔跑，大家在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需要提醒给大家的？包括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经验，然后跑完之后，其实在这个身体的某些部位由于没有采取一些这个润滑的措施，就是会出现比如说裆部的磨破了呀，磨出血的这种情况。所以针对这些热爱长距离奔跑的朋友，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1: 因为我说实话，我本身喜欢游泳，对长跑我可能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呢，我从我们同事啊，在康复科，他可能说，首先你要肯定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装备运动方式。第一个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这个装备吧。对吧？有的可能说他选的衣服比较紧身，他可能说长时间运动，短时间还好，但长时间呢，可能确实会摩擦皮肤，摩擦皮肤这个我们的汗液、精子啊，会导致这会引皮肤一个刺痛，甚至可能长时间会导致感染这些风险。所以说，对长距离运动，首先我们肯定要选好适合自己的装备，第二个要这个强度要自己把握好。
0: 这个提醒真的非常及时。有些朋友说，跑马拉松就是一场马拉松嘛，然后我平时穿什么衣服跑步呢？跑马拉松就穿什么衣服去跑步，但是你这个距离真的特别长，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的哈。刚刚说到呢，就是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方式啊，比如说游泳呢、快走、慢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走进健身房啊，健身爱好者他们比如说喜欢一些深蹲、硬拉、负重的这种力量训练，这一类的运动会增加我们负压的一种情况吗？它会不会比如说伤害前列腺啊？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提醒给到大家的？
1: 确实是，我在门诊也非常接触了很多这样一些患者，都是在运动后、健身后出现一个会阴区啊，或者在下腹部、腹沟也不适症状。所以对健康男性讲，你适度训练是没有问题的。但整体要甚至对整体健康是有益的，但是要注意这个注意的不是运动本身，而是要注意我们一些运动的细节，比如说避免发力。就是说深蹲啊、硬拉这类大重量训练，因为发力是一憋气，这个盆腔啊和腹腔这个压力会继续增高的，它会挤压我们前列腺，加重这个前列腺充血水肿。这个本身对有前列腺炎以及前列增生患者，他可能说这些人来讲可能会加重甚至诱发反复这个前言不愈这些症状。所以对这类人群啊，我建议第一个，你肯定要控制好强度，就以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啊，减少大负重啊、高负压力量训练。第二方面就要调整好呼吸，必须练力量时呢，可以发力呼吸，不要长时间屏气，也不要长，就是不是要长时间憋气，
0: 就不要憋气。
1: 对，第三个方面就是换方式，小重量多次训练，然后徒手前蹲，然后做这个器械要替代大重量的自由重量，一样有效，可以，但几乎不会压迫到会阴。所以这个判断方式也很简单，就是 训练中和训练后，假如你出现了会阴锥胀，然后这个尿频症状明显加重，就说明这个强度啊，训练就是超标了，所以我们要调整，甚至要降低我们这个训练强度。
0: 所以就不管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氧的运动，还是走进健身房的这种力量训练，前提一定是要有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时长、运动的强度，对不对？大家可能走进健身房之后会发现，哇，这一个个的肌肉练的都是这么猛，我要和他们拼，不管是重量还是时长，我都要比他们更厉害。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关于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此时此刻我们视频直播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恩来做客全民运动会啊，从运动的视角给大家讲透泌尿系统前列腺的养护知识，破解各种运动的误区，同时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前列腺的筛查啊、精准穿刺活检等等这些的专业问题。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此时此刻视频直播正在开通当中，也再次感谢视频端小伙伴们的陪伴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那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的这个李医生一起来聊一聊。我相信很多的上班族，包括此刻正在啊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呢都是久坐不动啊。有些朋友呢久坐不动，周末呢可能就想好好的休息一下。那还有很多的朋友是平时久坐不动，到了周末那我就开始猛练了，我把这一周没有的运动全部补回来，把这一周没有进行的强度全部补回来。平时久坐憋出不适，那周末高强度的运动，结果呢是越练越不舒服。针对久坐加上运动不当导致的，像尿频呐、夜尿多呀、会阴的坠胀啊，李医生，你有没有专属的一种调整的方案给到大家？
1: 刚才主持人介绍这个现象，确实非常常见在门诊来讲。所以说我们在门诊遇到好多年轻人，比如说上班族啊或者程序员，他讲医生啊，我上次来就诊的时候你建议我要运动，我现在运动了怎么症状反而加重呢？所以就这一个误区，他说没有规范的一个运动，他可能说就像主持人讲的，他周末大量运动，我要把这个一周的缺少的运动量都补回来，这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误区。所以我们久坐就已经让我们前列处于一个淤血缺氧的状态，你假如周末突然高强度运动，腹压冲击啊等于会雪上加霜，让前列腺会难上，就是这
0: 难上加大
1: 难上加难所以呢我们这个要调整好啊，再进行调整好。第一个你要改变久坐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在也经常嘱托我的一些年轻患者讲，你平时啊在自己工作这个规则上允许下，你可以改变自己生活方这个工作方式，比如说我做了大概40到60分钟，我可以做起身活动活动5分钟，慢走拉伸踮脚都可以，从一张前列腺从持续受压的一个状态解脱出来。
0: 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说我真的是太忙了，工作起来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让自己站起来。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怎么呢？比如说大家在我们的工位上放上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呢不要放得特别大，有些朋友喝水就放了一个这个大的墩墩桶，然后一接就把整天的水全部接在自己的跟前，这样的话完全没有起身去接水的时间了。你换一个小一点的杯子，喝完之后我起身去接水，对吧？这个就可以强迫自己走站起来，从你的工位上走到这个饮水机或走到开水房啊，这就一段距离，其实也是能够强迫自己运动起来的一种方式和方法了。所以大家就在生活当中要给自己增加一些运动的时间了，这是第一个。您刚才提到了一定要改变久坐的这种状态了。
1: 是的，主持人刚才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技巧，我回头也在门诊中向我的患者推荐让患者让我们的年轻朋友们主动运动起来啊。
0: 是的是的。
1: 在第二方面就要改变一个运动方式，不要放弃目前这种周末短期高强度爆发式锻炼，可以换到平时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匀速快走或慢跑，以游泳中等强度训练持续规律才有效。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下班后甚至走在路上可以放，比如放可以 走路回家，
0: 啊，对
1: 吧？
0: 也
1: 是一种
0: 就是这种微运动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下班之后，或者是我能不能每天早上早起上十几二十分钟？因为现在这两天的温度也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大家早上起床可以去散散步、跑跑步，其实对身体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了。这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运动模式，不要说自己很忙没有时间，挤一挤总会有的啊。
1: 是的，是的。第三面就是我们要改善这个盆底，就练盆底。这怎么一个练它这个坚持一个提肛运动。可能说提到提肛运动和大家可能都不太理解，就是它这个提肛运动是怎么做呢？就像平时我们要想去解大便一样，但是我们可能找不到厕所，这时候我们要使劲收缩肛门，这就是一个提肛运动。提肛运动在我们这个泌尿和有点前列腺方面它是很多益处的。我现在讲一下它怎么做的。每次就是我们使劲收缩肛门，这保持3到5秒，然后再放松。全程呢你要正常的一个呼吸，不要憋气。臀部肌肉是放松的，就每天做2组，每组做30次。说这个坚持4到8周。多数这个人，多数人群这个轻度坠胀尿频症状会逐渐改善的。如果持续不缓解，甚至加重，或者出现了血尿啊、排尿困难，这时候你不要硬扛了，你要及时到泌尿科来就诊排查其他疾病的问题。
0: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提肛运动是适合所有的人吗？如果说有一些本身就有一些前列腺的疾病，然后他还能不能做这种运动呢？
1: 适合运动的，尤其我们推荐一些人，比如说我们做过，在我们外科来讲，尤其做过前列腺手术术后的患者，比如说做过前列腺电切术后的，做过前列腺根治术后的，我们在住院期间、出院前，我们都要把这个动作教会他。
0: 就是如果你本身有些前列腺的疾病，而且做过手术，
1: 对
0: 这个运动反而更适合你。
1: 对，它会对我们改善尿控，促进这个术后这个输血恢复，它这是很有很大益处的。
0: 所以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个运动，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方便了哈。如果说您在工位上，或者是说在回家坐在我们的车上，不管是公共交通还是这个私家车，都可以通过一些时间来提肛啊，提肛运动。刚刚说到了，就是收缩我们的肛门，保持3到5秒钟再放松，全程是正常呼吸的，不憋气，臀部放松，每天2组，每组30次，坚持4到8周，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啊，尤其是关于这个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关于前列腺健康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的问题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恩来做客节目，和大家讲一讲泌尿系统前列腺的养护知识，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破解各种运动的误区啊，科普大家最关心的前列腺的筛查呀、精准穿刺活检等专业的问题。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前列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怎样的运动或对于我们前列腺健康是最有益的。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围绕前列腺的筛查、精准穿刺活检等这些专业问题和李医生继续的来聊一聊。所以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此刻视频直播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安徽音乐广播，把您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歌曲之后半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叮当，不够勇敢，送给各位。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我们经常说生命在于运动，那如今全民健身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啊！跑步、骑行、游泳、力量健身、日常徒步成为了很多朋友的生活常态。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最关心的是心肺功能、关节的健康、减脂塑形，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关键却常年被大家所忽略的运动健康盲区，就是男性的泌尿系统和前列腺的健康。那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尤其是中年男性啊，运动之后呢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尿频、会阴的胀、坠胀啊等等这些不适的感觉，大多数呢都以为是运动太累，正常的疲劳，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呢，很多慢性泌尿问题、前列腺的隐患都藏在不科学的运动习惯当中。现在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恩来，李医生啊，来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行科普，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前列腺的养护知识啊，包括破解各种各样的运动误区，同时呢，大家非常关心的前列腺的筛查、精准穿刺活检等专业的问题。啊，李医生将会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呢，刚刚听到啊这个李医生的介绍，发现自己有些时候运动，尤其是长距离的跑步之后呢，会出现一些轻微的这个血尿。他说每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吓人，但是过两天就没有了。想问问李医生，运动之后这种血尿是正常的现象，还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他应该做哪些的这个检查？应该怎么办？
6: 好的，主持人。我首先针对这个血尿这个症状啊，运动后血尿症状，我和大家交代一点，就是不要依赖自己的主观判断，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积极主动到医院来评估一下。
5: 嗯，
6: 这个血尿本来就是我们人体可能对我们发出的一些警讯讯号。
5: 嗯
6: 啊，是我们血尿在我们泌尿外科门诊以及深层正常内科门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5: 嗯，
6: 其实呢，血尿也有好多原因会导致血尿。
5: 嗯，
6: 比如说我们常见吃一些口服药物啊，甚至吃一些食物，它也可能导致一些小便颜色发红。
5: 嗯，
6: 啊，这可能说是我们排除一些药物原因。第一，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它这些像刚才这个观众讲一样，它运动后它也会导致一些血尿，比如说做过剧烈单杠运动啊、长跑啊。
5: 嗯，
6: 但是有的人群他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你假如没有及时发现，比如我们之前在门诊遇到一个小伙子，长时间大负荷的运动，出现一个横纹肌溶解，
5: 嗯，
6: 他的小便就呈一个酱油色，
5: 对对对对，
6: 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症状。你要没有及时就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症状。
5: 哎，是的，
6: 对吧？哦，这些人群到我们门诊之后，我们肯定要做一系列检查，排除一下。第一个，你要看他年龄。比如说还要看的性别，有些女性呢在生理期，她小便可能也是得一些血尿，她没有注意的情况下看年龄，比如说年轻人群，我们考虑可能说一些生理性疾病比较多一点，比如说她是运动导致的啊，还有一些可能说是不是有一些生理科疾病，比如是不是有肾炎啊，对于老年人群，我们始终要管理好，要警惕肿瘤的可能性，对吧？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做个 B 超啊，换一个小便，排查有没有感染啊 ，B 超有没有结石，有没有肿瘤、占位这些东西，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5: 嗯，
6: 所以血尿这个东西不要太恐惧，
5: 嗯，
6: 但一定要规范啊，
5: 但是要引起重视，
6: 对，一定要规范治疗。
5: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出。

0: 现了这种情况，那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是在观察观察或者怎么地啊，一定是要赶快的去到医院啊，要查明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运动，还是像刚刚啊我们的这个李医生提到的，是因为有一些服用药物导致的，这个要找到它的原因，然后后面才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问题的处理了。那刚刚李医生给大家进行了这个运动的养护和啊一些避坑知识的科普，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大家非常害怕但是呢又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前列腺的筛查和穿刺活检啊。很多的中年男性啊，体检的时候发现 PSA 它的这个指标很异常，就非常恐慌，觉得自己呢大概率是前列腺的问题，甚至害怕穿刺的检查。所以接下来想请李医生给大家这个通俗的科普一下，包括这个 P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指标异常了之后会反映哪些方面的问题，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先简单介绍的是 PSA 是什么。 PSA 是我们一个英文缩写，就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检查的目的是个抽血检查，它是反映我们前列腺一个肿瘤性的一个特异性指标，它的正常值呢是0到4啊。刚才我们这个观众讲提出的问题就很好，他会引起他会比较焦虑会重视，但我们好有一类人群，他觉得这个身份身高是没问题，就放纵了这个就不重视这个结果。虽然得每年体检，但看到结果可能说我们他的5点几啊6点几每年都在逐步升高，但反而不会关注这个事情啊。所以这种可能说他这个PSA升高对我们人体讲是一个提示信号，说是肿瘤是否有肿瘤啊，是否有炎症，说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做检查。所以 PSA 升高之后你不要太恐惧啊，我们要排查有哪些因素，比如说我们久坐、熬夜、饮酒啊、剧烈运动啊，还有一些有创作，还有一些比如说性生活之后，还有一些前列腺炎、憋尿，我们甚至有些比如说做过插管导尿管，它都可能会导致个 PSA 短暂性升高。一次性升高，我们大家不要恐慌，我们推荐大家可能说过一个月后再复查一下。假如说这个 PSA 数值在持续的升高，我们可能需要做进一步检查。至于这个穿刺的问题，是否PSA升高一定要穿刺，也不是的，我们要去根据综合的检查结果来决定是否做穿刺。所以我们针对哪些人群，我们要重点关注这个PSA一个结果，比如说5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都要做一个前列腺这个PSA一个筛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前列腺这个家族中，比如说你的长辈叫直系亲属啊，比如说父亲啊、爷爷们，他们有这个前列腺家族史的，我们要特别要提前，可能是40多岁就要开始做这个检查筛查，要做到早筛查、早干预。这是我们前列腺健康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0: 没错，其实很多朋友尤其是很多的男生啊，说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呢，就觉得很隐晦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它真的是影响到我们生命健康的一大指征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听了刚刚的介绍，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肯定还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也很疑惑的一个点，就是前列腺精准穿刺活检听起来觉得很吓人，这几个字凑到一起啊，就是您能不能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是精准穿刺活检，和传统的穿刺相比，它精准在什么地方，让大家可以放下这个害怕的这种心理啊？
1: 好的，主持人，一听这个噱头啊，前列腺精准穿刺啊、活检，大家都非常恐惧。什么属于病房患者，一听到穿刺活检也非常恐惧。这种心态我也能理解。首先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呢，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穿刺活检？穿刺活检我们知道我们肿瘤诊断标准金标准就是一个病理组织啊、病理诊断，比如说做超声啊、人工针，甚至拍的 CT， 这是一些辅助检查手段，它不能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金标准还是一个我们的病理，但我们怎么获取这个病理呢？我们需要带穿刺，就把像穿刺针带的组织挑出来，我们说做了病理科，做个病理化验，再才能确诊。所以这个穿刺是我们一个诊断疾病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步骤。所以但是大家很恐惧的事情啊，因为毕竟穿刺它一个疼痛啊、一个创伤啊，对大家还是有点恐惧的。但是我们现在临床也正在推进，怎么减少这个患者一个恐惧啊？那第一个要做到精准穿刺啊。我们在既往的话，可能说大多做了这个系统性穿刺。什么叫系统穿刺？就是说这个前列腺像一个橘子和板栗一样，我们在每个部位都分布一针，就是系统性穿啊。但是呢，我现在我们就要做了。因为患者这个穿刺病有痛苦吗？我们要讲做的更精准一点，就是说 结合这个磁共振的影像或者超声影像，甚至现在更先进 PSMA 拍的影像，啊，我们仅提示哪块有问题，我们重点穿这一块，啊，当然重点穿这块是我们有好多技术手段加持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磁共振和超声的融合，啊，还有这个超声和这个 PSMA 拍的 CT 融合，它像一个导航一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二附院开展了一个多模态融合，就是我们把磁共振和超声实时融合，然后加上一个电磁针导航，
0: 嗯，
1: 就是他们引导我们重点穿哪个区域，这种穿刺，第一个穿刺针数可能更少了，
0: 嗯，
1: 就是假如有明确病灶的，我们可能穿2到3针，
0: 嗯，
1: 就可以获取一个很好一个病理诊断。
0: 就检出率也会更高了，
1: 对对是的，
0: 而且更具有针对性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打消了大家的一些心理上的恐惧了，这个科技的这种发展，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疾病面前真的是越来越方便我们自己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啊。那很多的患者和运动爱好者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做完前列腺精准的穿刺活检，我多久可以恢复运动啊？像刚刚提到的跑步、骑行、健身，分别需要休养多久，我就可以开启这种运动了呢？
1: 这是一个我们临床患者也是比较常见问题，就是我做完这个穿刺活检之后，什么时候能运动啊？什么时候能洗澡？这确实很大家很关注一个普遍问题。首先，这个要明确一个，就是我们叫穿刺一个方式，啊，从纵观前列穿刺发展历史讲，它现在目前有存在两种前列穿刺方式。第一个是经直肠穿刺，经直肠穿刺就我们通过肛门穿刺，啊，这种可能说第一个它创伤可能要大一点，但目前我们临床越来越多的主要采用经后缘穿刺，经后缘就是它经阴囊下方。啊，这种创伤要小一点，所以说，根据你这个穿刺方式的不同，我们可能有所推荐。你假如在传统经直肠穿刺方向，我们可能说建议你至少半个月之后再看逐渐恢复运动。但是我们假如你采用经会阴穿刺，那可能我们第二天可以让你正常的洗澡、运动、跑步都是没问题的。
0: 所以这个大家在做完相关的手术之后，我们的医生会给大家非常专业的解答的哈。那还有就是有的人做完穿刺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啊，比如说会有些轻微的血尿啊，或一些其他的问题，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办呢？其实大家如果出现情况的时候还会有比较紧张的情绪的，
1: 这个大家不必紧张，像出现血尿这些血精，甚至血精症状都是非常一些就怎么叫临床一个并发症，都非常常见一个症状。第一个，这个血尿是大家这个穿刺之后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说有些肿瘤部位比较特殊，比较靠近我们的尿道，靠近我们的膀胱经口，我们穿的时候可能损伤这个黏膜，它在术后一周之内可能会小便有点淡红色，假如说血尿很重，我们可能会插个尿白压迫一下，假如平时就淡淡的红色，你不大家不必要过于焦虑，因为它和我们在一般是2周之内慢慢就恢复了啊。至于血精问题，可能说我们可能说肿瘤部位比较深，比较靠近精囊，那可能一些少数患者也会出现血精症啊，这个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它过段时间也会慢慢一般在1到1个月之内也会慢慢会恢复。
0: 就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一些术后的后遗症的问题。
1: 对，当然大家还有好多患者会出现一些下腹部坠胀，不是真的，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为什么呢？因为穿刺之后这个组织会水肿啊，像我们平时这些前列腺的症状可能会出来了，会出现比如说排尿困难呐、下腹部坠胀、尿频尿急的症状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可以通过假如非常影响了自己生活，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缓解。
0: 那接下来还有一类人群，就是穿刺的结果是低危的病灶，那需不需要立刻的手术，还是选择主动监测、定期复查？这类人群他们在日常运动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他们的呢？
1: 这个低危的人群，说这个低危人群我们要根据他病理评分的啊，比如说我们格伦森评分是3+3=6分的患者，因为假如做了前列腺跟踪术后，大家可能比较担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性功能的问题，你做了前列腺术后可能性功能会下降，第二个可能会尿控的问题，可能大家会担心这个做完前列腺跟踪术后会出现小便失禁的一个症状，所以大家可能会说我这个人群是否需要立即手术呢？根据我们目前临床诊疗指南来讲，说比如说对着低危的，比如说评分比较低的，我们可以选择主动监测，主动观察，也不是说立马就需要手术，但是监察并不代表放松，我们可以说每3个月到6个月复查 PSI， 还要复查影像磁共振，假如出现了 PSI 在持续上升， 或者这个虫的病灶的进展，我们可以再及时进行手术干预。至于这类患者是否要运动有什么禁忌，对我们临床讲，因为这类患者出现骨转移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说这类患者在我们临床没有太多禁忌，你就正常像我们健康人群一样，就正常的运动但要禁忌的在我们这上推荐哪些运动呢？比如说快走啊、慢跑、游泳啊、八段锦，这个中低强度运动，
0: 就不要太高强度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每周3到4次啊，强度以微出汗、能说话，且以不能唱歌为宜啊。如果身体允许啊，当然也每周2次小重量弹力带力量的训练也是很有益处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还要强调一句话，运动它并不能代替这个复查，对吧？所以我们要主动监测，尤其是人群，千万不要放松，也不要
0: 运动只是这种康复的一种恢复手段，但是呢，刚刚您提到的不能代替复查，这个定期复查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啊。感谢李医生的细致的科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大家的问题。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问了，这朋友说，他说呢，自己是一名中年男性啊，常年骑行，而且是一位重度的骑行爱好者，但是有轻微的前列腺炎，想问问这个李医生，他现在还能不能继续坚持骑车锻炼？
1: 骑是可以骑的，但是呢，要必须要减量，要改变这个骑行的方式，要杜绝这个长途和长时间的骑行啊。然后单次骑行啊，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之内。那每周啊1到2次短途啊，也不要过度追求速度。就像我们在之前讲过，也可以改成坐垫装备要升级，改那个换成那种中间带有凹槽的专业款啊，把体重落在这坐骨结节上。然后我们还要调整这个骑行的一个坐姿，车把不要太低，避免这个身体前压迫的会阴。然后骑行完呢，也要立刻下车放松走动，不要上来就休息了。然后呢，骑行中或骑行完，如果出现会阴、麻木、坠胀不适明显加重了，说明这个运动强度就过高了，可以下次要适当减一点。然后，假如症状发作期，比如最近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比较严重。你可以暂时先休息休息，可以改变换一种
0: 运动方式了，
1: 比如说快走啊，游泳替代，等这个症状恢复之后，我们再可以恢复我们骑行运动。
0: 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他说想问一下李医生，自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已经连续2年发现他的那个前列腺的问题有一些钙化的问题，他想问问这个前列腺的钙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自己在生活当中要不要，有些朋友讲不需要引起重视，那有些朋友说这个要到医院去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些专业的诊治了，那想问问医生这个钙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在工作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饮食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
1: 这确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常见的一类疾病，就是好多年轻患者把体检报告都带我们医生来看啊，医生，你看我的前列腺钙化是不是有问题啊？首先，对于前列腺钙化灶，我们好多体检报告会报前列腺结石或前列腺钙化灶。所以大家拿到报告的时候不要恐慌。这个前列腺钙化灶呢是个正常一个机体反应机体变化，它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淤积。长时间淤积留下的钙盐沉积，在 B 超上，它显示一个高回声影像，它是其实有好多一个微小的结石灶，所以大家呢平时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正常运动、正常饮食、正常生活就行了，所以大家不要太焦虑。
0: 那就是什么样的情况要引起重视呢？
1: 比如说它我们临床有一种特殊疾病叫前列腺维持症，它那前列影响我们前列腺呢，比如说有发烧，还有一些血尿症状，整体来说，前列腺钙化灶不会导致太多明显的一个症状，所以单纯从前列腺这个钙化灶，它没有太多疾病问题。
0: 所以呢，这位朋友啊，可以放心了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体检这个 PS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呢也是体检 PSA 的轻度偏高。他说呢自己平时喜欢跑步啊，运动和生活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想问问李医生给一些专业的建议。
1: 首先我们可能是要削着了这位听众的这个年龄啊，因为我们碰到 PSA 升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可能第一个关注这个患者的年纪。年轻人群啊，我们可能更多考虑是一些炎症，比如慢性前列炎，最近的有一些是否做过一些有性生活 啊，对吧？
0: 嗯，
1: 一些炎症性的或者一些其他因素啊，都

0: 会导致 PSA 一个轻微的升高。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建议他过一个月再复查一下。假如说你年龄大于5岁以后，我们可能要引起重视，要不就更多的考虑，可能是不是肿瘤方面因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是建议立马要跟那，可能还要建议你过两天再复查一下。假如它持续升高或它的比值小于0.6，比值偏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建议做个前列腺脂肪症。给你整个结果，我们决定是否做个穿刺。所以整体上大家不要太过于焦虑，但是要注意定期复查。
1: 就引起重视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就不要太焦虑了。
0: 对对对。
1: 刚刚您提到了，比如说在这次体检过程当中，它的数值比较高，然后呢，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去复查一下，看看它的这个数值是持续升高，还是已经平稳了，或者已经下降了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自己来对疾病的把控啊，有了自己的理解在里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留言，他讲平时呢喜欢夜跑，跑完之后呢总是频繁的上卫生间啊尿频，休息一晚上呢又好转了。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前列腺出现了问题呢？他还能继续来跑步吗？继续进行运动吗？
0: 针对这位听众的问题呢，这个像这种情况大概率不是前列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运动会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夜跑是可以继续的，因为夜跑后尿频，因为我们身体这个水量结算，就跑步时啊肾血流量减少，身体保水，但一旦运动停下来，血流会回肾，这个激素回落，之前喝的水啊被集中处理了，所以尿量就上来了。加上跑步震动刺痛刺激膀胱，夜跑啊这冷空气刺激，所以尿液会更加明显。这都属于一个正常现象，但是要警惕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白天也尿频，夜尿多啊，尿流稀啊，尿痛，会阴锥状不适。这种情况下可能像刚才这个听众就夜跑后才有睡一觉就好的模式，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正常的生理反应，不是前列腺问题。我们要做三个夜跑后要做三个调整啊，就是夜跑跑步前1到2小时要少量补水，跑前10到15分钟到半30分钟要别过量
1: 过量饮水，
0: 也不要喝浓茶呀及咖啡。在跑步前呀排空膀胱，天冷的时候要做好保护扶摇。调整后再调整观察1到2周后，你症状明显减轻就可以放松跑了。假如这个尿频症状变成平时也有，或出现尿痛、血尿、排尿困难症状，那要建议及时来就医。
1: 最后一个问题啊，看一下朋友有提到，他说呢，秋冬天气比较冷，运动少，久坐比较多，一受凉就尿频，前列腺不舒服。他说有没有一些适合冬天的养护运动能够给他推荐一下？
0: 这个受凉就尿频啊，前列腺不适，这个、冬天非常常见。这个冷刺激啊，会让交感神经兴奋，膀胱更加敏感。加上局部血管收缩，前列腺循环会变差，充血更重了，尿液会更加频繁。所以冬天养护的核心就8个字，就是保暖为先，室内运动。我们推荐三个冬天能坚持的运动，第一个是8段锦太极拳，就在室内就可以运动，这个动作也是柔和的，配合呼吸啊，能改善盆底这个血液循环，中老年人都比较适宜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室内恒温游泳，全身无压迫，对前列腺也是友好的。但冬泳呢，它这类强刺激，小美好多患好多听众啊喜欢冬泳啊。冬泳这类强刺激呢要避免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之前强调的提肛运动，这可以随时做，但然不受天气限制的，然后在冬天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盆底养护一些运动手段。我们还强调第三个细节啊。就我们平时久坐半小时到1个小时要起身活动一下在运动前呢要充分热身，然后出汗后别吹冷风，睡觉前要温水泡脚，保护好腰腹下肢，能明显减少夜间尿频尿频尿急的症状。假如我们坚持一冬不会不适合会明显减少的。其实在这里我还强调一下，就我们在我们临床一些秋冬季也高发人群就急性尿储留，像我们刚才听众也讲了，他只是一些尿频尿急症状，像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啊，他出现比如说冬天喝点小酒回家，骑车回家，回家之后小便解不出来了，这么一个就出现前列腺急性尿储的一个症状， 啊，所以我们平时听到也这方面也要注意一点。
1: 嗯，所以尤其到了这种换季啊，秋冬天气的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刚刚，李医生也给大家推荐了，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到了天气冷的时候，室内能够练习，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安徽音乐广播，大家可以搜"全民运动会"的这个专辑，专辑里呢有我们邀请到的国家级的教练员，带着大家一起来打八段锦、打太极拳，还有我们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这些健身气功，大家可以跟着专家一起来练习。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4啊，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李恩来医生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呢从大众日常运动出发，破解到了骑行、健身、跑步的一些运动误区，也搞懂了运动养护前列腺的科学方法，同时呢也是彻底打消了大家对前列腺的筛查、精准穿刺活检的恐惧和误区。运动健身的初衷是守护健康，选对方式，规避风险，才能够让每一次运动都成为身体的正向滋养。再次感谢李医生的专业科普。那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同时呢也感谢视频端小伙伴们的陪伴。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再次谢谢李医生，
0: 谢谢。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入秋皮肤干得快，化妆水也想选大容量，兰蔻新版粉水两瓶装，每瓶400毫升，到手共800毫升，福利价199元两瓶，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柔滑水润，拍在脸上吸收快，不黏腻。缓解秋天干燥紧绷感，后续涂精华面霜、眼服贴，拿来浸透化妆棉做湿敷也合适。大容量用着随意，199元到手800毫升，水类用的勤。或想和家人一起分的朋友，这个双瓶装实用。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5:05，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
5: 今天嘻哈搜货给大家秒杀的第一款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15毫升，
4: 这个算是眼部刚需啊。如果说您的对眼霜没有更高的追求，所谓更高追求就是，这个抚平一些，怎么说呢？就您预算在200-300块钱想买一个高端眼霜的话，您就来这个吧。
5: 高端两个字特别好，
4: 哎，
5: 你别看它今天在嘻哈搜货是做秒杀，价格259，
4: 259
5: 两瓶，但是
4: 啊，
5: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用的眼霜。
4: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因为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你多多少少在专柜啊，或者是这个出国跨境免税店的时候，你都能看到这个品牌的专柜，价格也标的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呢，电商渠道啊，保税区直出的话，我们能把它的价格做到的是259块钱两瓶，正装日期不新鲜，
5: 到明天。
4: 日期是不新鲜的，
5: 到明年的12月份
4: 啊。首先它不是过期啊，它叫临期，临期产品的话折扣力度就会比较大，因为它已经不能够在正规的这个就是柜台销售了。2027年12月份到期的临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如果您现在买的话，使用时间的话是1年03个月的时间，介意的话呢您就 pass。 如果说您对这个效期不介意，只要在保质期内用的话，它的效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5: 259，15毫升的两瓶，
4: 嗯，
5: 对吧？第五代眼霜呢，它在哦，说一下怎么买哦。
4: 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4: 是的，刚才如果没有听清，您再听一下。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您也可以在服务号这个类别里面直接搜，这样更精准。嘻哈520，关注之后点击我们公众号下方的紫菜单给力那个键。点击之后弹出的链接呢，您再点就是我们的购买页面了，还有很多的商品可以供您挑选。
5: 第五代眼霜呢，在质地和使用感上都做了优化，能够更加的细腻，更好的吸收，适配大多数的肤质，日常用是没毛病的。轻盈的凝霜质地，就跟果冻一样，很 Q 弹嘛。
4: 是的，
5: 对，吸收速度也很快，不会厚重，不会黏腻。晚上睡觉前，绿豆大小，然后把它推开按摩，对吧？不要拉扯。
4: 嗯。
5: 早上上妆前点涂。
4: 哎。
5: 啊，这样的话，
4: 所有的这个上就是上这个眼霜啊，用无名指的指腹啊，这是你手的手指力度最小的一根指头。
5: 对。今天259，到手两瓶眼霜的正装，加起来30毫升，早晚日常用的话，小半年，
4: 是，
5: 对吧？
4: 你别看小，很经用啊。
5: 对，眼霜一丢丢嘛。
4: 啊，
5: 有效期到明年的12月份。
4: 所以从时间上来说，现在下单用刚刚好。
5: 对，送礼就不建议了
4: 啊。
5: 自己用的话，这个价格就很实惠嘛。
4: 是，
5: 对吧？
4: 嘻哈搜货主打的就是又好又便宜，遇到这种临期，但是呢又效期时间还比较长的。我们一定是要主推给大家的，因为这个性价比拉满。
5: 购买的方式再说一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4: 下单之后呢，您别忘记了添加一下我们商城页面右上角的企业微信，是我们的客服的企业微信。一方面您有任何的商品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另外一方面所有的嘻哈搜货的活动促销，包括200元的优惠券，它都会给您及时的发布。再有就是您加了这个企业微信之后，您有机会抽奖，最高可以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何乐不为呢？
5: 好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4: 对，今天6点钟嘻哈饭点，我们来说一下自制秋梨膏。自制秋梨膏
5: 这么厉害呢？
4: 哦，这是正道还是邪修啊？今天我们全场的话题

0: 人在走神的时候多可怕，太可怕了。上课的时候走神就算了，老师突然点你起来回答问题，就那一刻，
1: 我就想起来，我在之前
0: 浑身的细胞都醒了。
1: 上高中物理课
0: 啊，
1: 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张丽，
0: 张丽
1: 对、
0: 啊，
1: 上课走神儿，
0: 嗯，
1: 就那堂课老师讲到表面张丽
0: 啊，
1: 他就听到张丽两个字，啪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0: 哎呀，
1: 老师到，我在这儿呢。
0: 那你回答一下吧，这道题我怎么计算这个张力呢？老师，我觉得你在算计我。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

0: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马上要过节了，
0: 是
1: 895的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想给各位中秋团圆夜增加一些喜气。
0: 那怎么增加呢？
1: 给大家送福利啊！
0: 啊，
1: 可以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
0: 共啊是古井共的共啊，
1: 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送出的惊喜好礼。
0: 所以这个中秋咱们带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举杯共饮，以共之名团圆更添醇香，好事儿啊。所以大家伙现在拿起手机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在后台发送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赢得古井贡酒谷20为您提供的好礼一份。
1: 最近呢，在四川成都有一名男子在公园钓上大鱼后迅速逃跑，
0: 跑的原因就是那里不能钓鱼呗，
1: 对，保安在后面追
0: ，
1: 对，这个保安只能劝导记录，劝导不了怎么办呢？就是报了警
0: 。不没收作案工具吗？
1: 你有什么权利呢？
0: 哦，
1: 只是一个保安呢，保安他是只有劝导嘛
0: ，
1: 对，然后把一些监控提供给警察。如果是一两次的话，警方的处理方式一般是警告。
0: 哎，
1: 但是如果是多次的话，那么会追究你的责任，可能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0: 所以大家伙儿，我明白啊，作为一个钓友啊，在一些刺激的地方钓鱼是格外的有挑战性，但是咱还是要考虑一个合规性啊，你天天你让保安撵着走，多大人了好意思吗？为了点爱好，咱就不能选择一些合理的地方去垂钓吗？又不是说没有
1: 钓了一条大鱼。
0: 我懂
1: 懂，
0: 一定要跑钓啊，这次就算了啊。
1: 最近呢，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
0: 哪儿上架的？
1: 携程。
0: 携程
1: 卖
0: 飘了啊。
1: 维珍银河，
0: 我是说我飘了，这事儿怎么能轮着我知道呢？
1: 大开眼界吗？
0: 哎呦喂，太空旅行
1: 船票
0: 啊，飞船啊，飞船，
1: 那肯定的呀。
0: 单程的还是往返的？
1: 什么意思？
0: 很重要啊，这个
1: 怎么就只管送出去不管接回来是吗？在太空里，
0: 我怕上了太空再让我买返程票的时候就成了好几倍了。
1: 你没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比如说
0: 咋了？还有啥？
1: 多少钱你不关心是吗？
0: 我不关心的，多少钱我应该都消费不起吧。
1: 510万一张，这也是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
0: 510万是
1: 人民币啊，因为它是在携程嘛。
0: 哦，携程付人民币。这好像比老外坐飞船上去便宜啊。
1: 便宜是吗？
0: 完了，是单程的。

0: 上去之后说，哎，麻烦你那个扫个码啊，那个咱们的返程票交一下，多少钱呢？510万刀了。嗯，
1: 你刀了我吧，
0: 我不回了，
1: 往返了，怎么可能只有单程？
0: 大家买的时候切记看好了啊！
1: 但是你要再问
0: 下船的时候是一个点吗？
1: 再问一下
0: 啊！我还得问啊！
1: 对对对，
0: 我
1: 卖出了多少份？
0: 有人买吗？
1: 681。
0: 你们都想上天呐？
1: 一个行程总共6天，出发地呢是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地方。第一步不是上天哦，第一步你得
0: 先培训啊，
1: 坐飞机到美国。
0: 你即便到了，你得做身体的适应性的培训。
1: 这倒没有没有说。
0: 那你这
1: 说你坐飞机到美国，什么签证费、机票费、保险费都要自己出，它不在这510万之内。
0: 嚯！
1: 然后前4天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
0: 嗯、
1: 然后第5天才会正式发射。
0: 啊！
1: 哎呦，这价格就稍微贵了一点呢。
0: 那个我又多一个问题啊，倒也不是我别的，我
1: 还有就是我上班太忙了，我没时间啊。
0: 我这个倒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我多问一个问题，不是我说话晦气，就我也得想到，就是如果说那个万一失败了，那个返程票退吗？就是万一，对吧？这有几率的。我买的是来回服务，你一定要保证我回来啊！
1: 不是，那就算退给你，退哪儿啊？往哪儿退？
0: 我这难道就没有继承人了吗？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9: 哎呦，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10: 啊，水好深啊！
9: 那是啊，到脖子呢。
10: 后来呢？
9: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10: 啊，那然后呢？
9: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10: 啊，不是到脖子吗？
9: 啊，对呀，啊，到脚脖子呀。

0: 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如果你在路面上行车
4: 啊，
5: 然后遇到了一些小剐小蹭的单方小事故，
4: 我一点不担心，因为我买的是平安车险。
5: 对，平安车险它有个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能走，不会耽误你接下来的行程。
4: 是，这样的话呢，也对车主呢，平时有一些着急的情况啊，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障。比如说接送孩子，我上班要迟到了，我有一个紧急的会议，或者我旅行在外地，出现了这种剐蹭的这个事故，但是我又不能耽误行程啊，一站接着一站的，那么这样的服务的话，就非常的为车主考虑。所以大家如果车险快到期的话呢，请拨打400860平安车险的电话去咨询一下，看一看大品牌都有哪些更好的保障。
5: 前两天在上海徐汇区，有一位马女士散步的时候遇到了小朋友
4: 啊，
5: 在公园发生摩擦，
4: 也挺正常的，小朋友之间打打闹闹的，这能有多大事儿啊？
5: 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都是七八岁
4: 哦，
5: 推推搡搡
4: 啊。
5: 八岁小女孩独自用电话手表报警，
4: 哟。
5: 然后围观的人说：“你这点小事情报警，浪费警力吗？”
4: 是啊。
5: 警察赶到了现场，了解了经过之后，跟小女孩说：“你这个不是浪费警力，当你感觉到受到伤害或者威胁，你都可以选择报警。”
4: 哇，这警察叔叔
5: 太赞了吧！
4: 这样的行动，这样的回应，可能确实这个事儿不值得报警，但是作为一个小女生，她在未来成长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危险，所以这位警察叔叔鼓励她这样的行为。
5: 好治愈吧，
4: 没关系，多大点事儿，你只要报警了，叔叔就出现在你面前，这不是警察，这是超人呐。
5: 对，小警察不是小警察，警察还帮这个小女孩去调监控查她的伤势，但是因为情节比较轻微，所以呢只对对方推搡她的小男孩进行了批评教育。
4: 哦，确实是有小男孩在欺负她。
5: 小朋友之间的推推搡搡嘛，所以就对方的这个小男孩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4: 嗯，
5: 以后对待女生
4: 要绅士。
5: 对，
4: 嗯，
5: 真的童年的时候的有一些小事，他都会变成自己长大以后的一个阴影，不是一个影响，影响到他的蝴蝶效应嘛。
4: 如果说他被警察批评了，真的有可能是他未来成长的一个阴影。所以这个警察叔叔他并不是针对这个事儿，他觉得这个小女孩做的对，但是他保护了这个小女孩以后成长的道路，这才是老百姓的守护神呢。但是八岁的小女孩怎么打不过七岁的小男孩呢？
5: 啊，
4: 从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说，这个阶段应该是小女生绝对占优势的阶段，
5: 因为她报警了，
4: 压倒性优势。
5: 我觉得她打过。在浙江缙云县啊，有一个男子醉驾，
4: 哎呦，逮着了。
5: 对对对，
4: 活该。
5: 他是这样，醉驾途中昏睡，车起，就是他用的是那个智驾嘛，
4: 哟，
5: 对，车企呢就紧急，他们有个紧急救援中心，就探测到你眼皮子耷拉上了，就拨打预设的紧急联系人，
4: 这预设的紧急联系人是
5: 110，
4: 哎呦，
5: 然后警察
4: 有觉悟啊，
5: 警察到场之后呢，就把他给查获了
4: 啊，
5: 对吧？查获，然后这个男子到案之后，他认为自己属于主动投案。
4: 这能叫主动投案吗？
5: 对吧，
4: 你只能叫做有点笨蛋啊。
5: 当地的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0: 为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1: 哎，你当时睡着了，哎，你也没有说那个支架帮我报个警，
0: 对吧？自首的有一个这个两个必要条件，就是第一个主动，
1: 嗯，
0: 第二个自愿，
1: 嗯。
0: 所以呢，他最后裁决是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
1: 哎，
0: 你这不叫自首，你叫自投罗网。
1: 你这叫自作孽呀！你喝多了，你就找个代驾，打个出租车，
0: 多危险啊！
1: 一万种回家的方式，你非选择那个最危险的，最让家人担心的，
0: 还昏睡过去了。幸亏怎么说呢，你的支架还给你拨打了电话，不然的话后果太不可设想了吧。
1: 啊，这个支架要表扬啊，支架说我作为举报群众有奖励嘛，给你续个月。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1: 来了。
2: 五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0: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1: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0: 你玩我是不是？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0: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0: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0: 爱生活，
1: 爱嘻哈。
6: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7: 赵国黑向各位问好，
6: 来上个交货
7: 呀！这么快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
6: 嗯，
7: 赫莱娜新款绿宝瓶三件套。
6: 哎，五点整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眼霜，
7: 快临期的，
6: 快临期
7: 的，还有1年3个月吧。
6: 啊，主打性价比，这套的话呢，应该是又上了一个档次。赫莱娜的话是，哎，是雅诗兰黛的高端了。
7: 他们是不同的品牌，只能说算一个妈生的，
6: 一个妈生的，
7: 对、
6: 啊、
7: 不同的品牌，
6: 一个旗下的。
7: 对，赫莱娜绿宝瓶，它是一款精华三件套
6: 啊。
7: 它除了里面有绿宝瓶精华50毫升之外呢，嗯、还有200毫升的心肌水，就是精华水，
6: 哎、
7: 还有50克的面霜，全部都是正装。这个不是零七了，
6: 这个所以就999了。但是你
7: 谁说的？
6: 这个我们平时嘻哈搜获999一套，老规矩了。但是在45分的嘻哈特卖点，各位注意，立减300，到手699。
7: 打开微信公众号，关注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到。
6: 没错，699，您再加上您买的那个雅诗兰黛的5袋的眼霜，一整套护肤凑齐了，精华、面霜、水、眼霜齐了，总共花多少钱呢？没超过1000块钱，用的是绿宝瓶加雅诗兰黛。今天这个搭配非常到位。先说一下心肌水啊，它是有点稠感的精华水的质地，倒在手里的话呢，是有这种质感的淡淡的高级香气啊。到绿宝瓶这个阶段，你就可以放心闻，完全没有那种化学香精的这种刺鼻感。精华淡清质地，流动性很好。如果说像这样的天气，水精华大家也可以分着用啊，再干一些的话呢，你就可以一块儿来用了。这个精华的话不会是黏黏糊糊的，不会闷敷闭口，混油皮也能放心的用，而且是在水之后用，它的作用呢是比水更加的能给皮肤去补足所需要的养分，帮助皮肤的状态稳定，尤其是换季作息不规律的时候啊，皮肤闹点小情绪，你用它来哄皮肤啊，特别好用。面霜就不用说了，绿宝瓶的面霜也是很有名气了。
7: 它整个这个绿宝瓶系列主打的就是一个修护，
6: 哎，
7: 修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尤其在换季的时候，我喜欢就是来一套，
6: 嗯，
7: 换季的时候皮肤会闹一些小情绪，疙疙瘩瘩的，
6: 嗯，
7: 然后泛红啊什么的，就是摸上去不那么光滑，不像剥了壳的鸡蛋。可能我对自己的皮肤质感要求比较高，
6: 哟，50多年一如既往的要求，二三十年的追求不变，
7: 就是黑呀、白呀、这些东西，可能跟遗传、跟很多方面有关系。但是皮肤的质感是可以后天来改善的，
6: 是，
7: 就一定要细腻，
6: 哎，光滑，
7: 对，有光泽等等，所以。

0: 就是绿宝瓶精华在换季的时候修护效果超强。它的这个精华啊的整个研发团队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它是有医学背景，靠谱的，而且安全。
1: 毕竟上了这个档次，卖的这么贵，这么多年没出岔子啊，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大品牌的话，它一定是不断的积累口碑，形成它自己的品牌的这个价值。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单了，因为我们今天安排的这个价格是足够有信心的，
0: 是
1: 全网可以比价，之后呢再选择嘻哈搜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的话即可下单。另外呢，记得下单之后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客服的微信，一方面12小时在线回答您的各种问题，包括产品的质量问题啊、退换货的问题都可以，还能领取200元的券包。另外呢，还有机会抽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7: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2: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6: 我为什么这么帅？
1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7: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8: 在下呢就是黑米，
17: 我们是嘻哈家族，
18: 自制秋梨膏。哦，梨蒸十碗不如梨膏一勺一勺。
17: 哎，这个勺子就听起来
18: 很亲切吧？
17: 亲切亲切。
18: 对，
17: 哦，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吃梨的话不如多吃一些梨膏，
18: 因为梨膏浓缩嘛。
17: 啊，
18: 对吧，这个不是我说的，《本草纲目》记载。
17: 哦，
18: 梨
17: 怎么唱的？
18: 生者清六腑之六腑之热，
17: 嗯，
18: 熟者滋五脏之阴，就是生着吃和熟着吃都可以。
17: 哦，
18: 嗯啊，
17: 清热滋阴。嗯，
18: 梨膏起源就久远喽。
17: 多久？
18: 唐朝。
17: 哦，
18: 啊，然后一般梨膏都是秋梨、鸭梨、雪花梨
17: 啊
18: 啊，加上一些止咳化痰、生津润肺的药材，
17: 川贝啊，对吧？
18: 对，
17: 麦冬啊，什么的。家里头如果要熬梨膏，
18: 老费事儿了，我跟你说。
17: 多费事儿，我来跟你们说一说。
18: 你跟我数了23个步骤。
17: 哎，23个步骤不说吧，雪花梨、生地、葛根、麦冬、藕节、姜汁、贝川母，还有蜂蜜。
18: 川贝母。
17: 啊，川贝母。
18: 嗯嗯，
17: 最后是梨压榨取汁，药材加水煎煮取药汁，药汁梨汁混合，小火慢慢浓缩，放温之后加入蜂蜜。以上的23个步骤做完了之后呢，你还有可能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这梨膏就废了。
18: 还有呢，就是我很佩服那些自己在家里整活的人
17: 啊。
18: 但是同样的，我觉得在家里做这些东西，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风险。
17: 哎，
18: 对吧？别认为什么我在自己家里做的就是最干净的，
17: 你没办法做到这个食品车间的无菌，
18: 对吧？
17: 对吧？
18: 对对对，
17: 你的空气中、你的餐具上，然后包括你的案板上有没有残留一些细菌？
18: 所有的需要什么呢？搁置，
17: 嗯，
18: 自行发酵，
17: 嗯，
18: 然后什么晾凉啊，这些步骤它都会有这个细菌繁殖的风险。
17: 是，尤其家里头泡酒啊，你说酒精度那么高，
18: 哇，不是的，
17: 风险性也是有的。
18: 所以今天呢，如果想喝秋梨膏，
17: 到了秋天觉得嗓子发干发紧，
18: 对，
17: 喝水不管用啊，嗯，想来个温温的秋梨膏润润，给你推荐一个好的，
18: 叫
17: 喜善花房秋梨膏，
18: 1桶210克，
17: 小半斤。
18: 对，1桶210克，它里面是21条独立的小包装，每条10克。
17: 嗯，
18: 啊，今天呢，1桶是49.9块。
17: 嗯，
18: 算下来的话，
17: 2桶49.9。
18: 哦，两桶，算下来的话，1桶20多，1条1块钱出头。
17: 是的，
18: 还送给你向日葵的种子。
17: 就为什么送这个呢？因为你那个装秋梨膏的桶啊，它是一个容器，你喝完梨膏之后，空桶你就可以当那个种植盆，或者收纳桶来用。
18: 哦，
17: 好玩吧？
18: 好，现在这种售卖商品情绪价值给你拉满呢。
17: 情绪价值一定要有啊！你知道未来的市场情绪价值占多少分吗？就我们这种天天在节目里给听众请安拍马屁的节目，在以后是具备极大的市场潜力的。
18: 不是你
17: 啊，各位祖宗们，
18: 你都做了快17年了，还有潜力啊？
17: 有潜力啊！
18: 不是应该有实力才对吗？
17: 实力，
18: 你别钱了，再钱都要退休了都。
17: 跟你们说，我们马上要换情绪赛道了，啊，以后的节目主打的就是给大家拍马屁
18: 啊！
17: 各位听众祖宗们，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收听节目。
18: 你能不能在拍之前把我们的电乐先整上呢？
17: 哦，
18: 说说这款梨膏到底是怎么样啊？原料砀山苏梨。
17: 哦，砀山苏梨没听错啊。
18: 80年以上树龄的老树梨园。
17: 嗯
18: 啊，这个就品质有多好，我们就不说了。配料表就一样，砀山苏梨
17: 哦，
18: 连水都没有。
17: 那不能加水，本来就熬汤呢。
18: 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没有防腐剂，干干净净，纯粹就是梨。
17: 30斤梨，1斤膏啊！所以大家想想，一般像这样砀山苏梨熬梨的这个熬梨膏的梨啊，它不会是种品相最好的。它一般呢，收购价可能都在1.5-2块一斤。我还专门到砀山去研究过，所以30斤的话，成本大概在50-60块钱，1斤膏。你这么算就明白了，人家还有这个工序的费用、人工的费用、包装的费用、这前期投资的费用等等等等。
18: 嗯，
17: 12道高压水空气泡清洗，低温先榨，先保留果肉纤维，400目的微米级过滤。到这个梨汁20小时低空真空的低温真空的浓缩，最后是无菌包装。
18: 你看是不是很安全？是不是很放心？
17: 是的，
18: 泡这喝法很多，直接泡水喝可以。
17: 嗯，
18: 还有呢，你直接撕开，你不先齁的话，直接倒嘴里也行。
17: 哎，可以，
18: 还可以当成酱，把它抹在你那个全麦面包上。
17: 太行了，
18: 对吧？
17: 所以这个梨膏啊，尤其一条装的，使用场景很多，很方便。
18: 对，
17: 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季节，全家老小都能吃。
18: 你看49.9块2桶，总共是42条，对吧？
17: 对，
18: 每一条就是一杯温热的 梨膏水它只需要1块多钱，我觉得它比奶茶和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要健康。
17: 您买个2桶代替这俩礼拜的奶茶，你会发现哦，身体有变化。
18: 对，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17: 回复吃货
18: 进去就能看见。下单之后呢，不要忘了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3: 说重点，
2: 5800。
3: 这不是重点。
2: 我买过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1: ready？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
11: 今儿聊的话题，上课走神儿是吧？
12: 什么上课走神儿
11: 啊？
12: 人在走神的时候，不光是在上课，你开会的时候没走过神吗？
11: 我上节目也走过神儿啊。
12: 你？
11: 这不还好吗？这不有搭档吗？要不然双搭节目干嘛用的？不就是互相补救吗？
12: 我给你从这个月起绩效只拿一半。
11: 领导他都替你能做主了，好大的官威呀。不是，咱都说好互相补救了，这也不是互相拆台的节目是吧？
12: 这位说人走神的时候真的好恐怖哦。在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吃晚饭，直接端着餐盘一路走回宿舍，一路人来人往，我都没意识到。
11: 咋了？
12: 端着餐盘走到了宿舍。
11: 哦，这餐盘得交回去是吧？
12: 但是也没有一个人阻止你啊，所以大家都在走神是吗？
11: 就当你很自然的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
12: 都会觉得
11: 注意，
12: 不是心里面是这样想，哇，第一个这人为什么带着餐盘，第二它好自然，肯定有它的道理
11: 啊。第三个想，原来餐盘是能带回去的呀，我也想用我自己的专属餐盘。
12: 人有的时候很奇怪的，这位说我是一个名教师，所以呢经常会斜挎着小蜜蜂手机蓝牙连接，冬天穿衣服多呢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下班之后一边放歌一边逛超市的时候觉得，哎，今天的歌声怎么比平时大呢？逛了半天才发现小蜜蜂没摘，
11: 哟，就像一个宣传员啊！
12: 你说这个人好奇怪，背个小蜜蜂放歌啊？
11: 关键自个儿戴个耳机听就算了，还弄个外放，共享精神，一起摇摆。我骑电毛驴上下班的时候，过了一个路口，才突然惊觉我刚才过了一个路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闯红灯。
12: 哎呦，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11: 哎，
12: 你就是在驾驶的时候一定不要分神。
11: 是，
12: 如果要是觉得状态不好休息一会儿或者喝杯咖啡。对，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这个分神就完了啊。
11: 啊，
12: 人有的时候真的好莫名其妙。有一次躺床上发现自己忘记摘头盔。
11: 这位倒不是摘头盔，我睡前戴的眼罩 我早上醒了之后忘了，我一直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快来人，我看不见了。我直到摸到脸上才发现有个眼罩。
12: 我的天哪，你的这个眼罩
11: 质量就是那种
12: 这么柔。

0: 柔软的吗？都没有
1: 亲肤柔软无感，
0: 是什么牌子的？
1: 遮光效果还好，
0: 就能跟我分享一下吗？我也睡觉喜欢戴眼罩，但是我的眼罩总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1: 不太舒服就对了，这样早晨你醒啊，你还知道自己戴个眼罩，太舒适了，没感觉，容易把自己吓着。
0: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累，像我身边就有同事，大家都工作很忙很累，有一个同事就突发耳聋，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告急嘛。我当时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自己也就觉得，哎呀，这担心一定要工作之余，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有次出差的时候呢，我就戴着耳塞睡觉，因为酒店会比较吵嘛。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忘记了自己戴耳塞这回事。
1: 哦，再加上有点这个前期的小病灶。
0: 我说我也都快哭了，打电话给领导。直到那个多出来的耳塞挂到了电话上，领导说：“喂，什么事啊？我没事了，就想问一下，您起了吗？我们一起到餐厅用餐吧，不然。”
1: 哎，叫起服务了，改啊。我家跟人添加好友的时候，老打开我的付款码。一次两次就算了，老打开的话，我觉得你是有点机会主义了。
0: 你们这个平台不能实名显示，所以我也就大胆说一回。
1: 你说呀。
0: 我上初中还尿过一次床。
1: 哟。
0: 当时是天亮了，我已经醒了，但是呢是属于那种不是很清醒的状态，我以为我在做梦。梦里就那个
1: 就找着了，
0: 对，
1: 梦里确实找着了。
0: 然后我妈一度怀疑我智力有问题，
1: 这没什么。
0: 好，对，好在就那真的就是梦里找到厕所，你一定要憋着。
1: 哎，但是问题就是，你分不清你是不是在梦里头找到。
0: 不，只要是梦里，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会有触感吗？
1: 那怎么个意思啊？就是还得去触摸一下
0: 啊啊！
1: 你这么着。你看《盗梦空间》里头人这个主角进入梦境的时候都会给自己一个设定，对吧，通过这个设定判断自己是在不在梦境里。你呢在清醒的时候脑子里也给自己一个设定，以后你再找着厕所的时候，你给自己下达一个潜意识的指令，就是我但凡找着厕所，我要喝一口。你只要拒绝了这个动作，你应该就在现实。你要顺利的喝着了，你忍住。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哎，你小声，我跟你小声干嘛呀？
1: 这就叫
0: 传染，
1: 共进退。
0: 对，共鸣。
1: 首创奥莱，
0: 哎，
1: 从今天开始到9月27号都是他们8周年的店庆，
0: 是
1: 狂欢啊，狂欢！
0: 上周的烤骆驼，还有这个8米高的巨型蛋糕的万人分享，啊，应该都体验到了吧？没有体验的没关系，后面还有机会呢。
1: 秋装呢，全面的上新，然后超低的折扣，全年只有这一次，因为毕竟是周年庆嘛。
0: 是的，这个周六呢，合肥首创奥莱又有一个趣味的活动了，叫做甩锅大作战。这活动我老期待了，职场 KPI。生活糟心事儿，积攒的压力，我们一次性的清空。怎么玩啊？他会把场地分成很多的隔断，那么每个组大家报名之后分组占据一个隔断，每个隔断里面呢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抱枕、
1: 软的锅
0: 啊、
1: 软的勺
0: 啊，
1: 这些东西你往隔壁扔。
0: 哎，甚至还有你们家领导的造型，这个自己定制啊。
1: 这么帅的吗？
0: 哦。你这踢云纵
1: 来吧，
0: 踩的是真妙啊。
1: 然后就是把这些软软的东西往隔壁扔，特别有意思。
0: 对，时间到的时候看哪个格子的这个包袱少。
1: 对，然后就是不仅去挑战你的体力，而且呢是你的什么脑力啊，然后释放压力。
0: 队友的配合技战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欢笑一下，闹腾一下。
1: 对，
0: 把压力抛开。
1: 什么情侣啊，朋友啊，家人啊，都可以一起来报名。报名是免费的，但是需要大家登记一下。为什么呢？现场我们需要采购物料嘛。
0: 哎，
1: 物料就看多少人来报名，我们采购多少隔断，有多少个锅呀什么的。
0: 报名方式要说一下哦，搜索首创奥莱服务中心小程序即可免费报名参加。
1: 小程序，一个小程序叫首创奥莱服务中心。
0: 是的，
1: 对。
0: 参赛有机会赢取惊喜礼品。嗯
1: 嗯，这个周六啊。
0: 啊。
1: 另外呢，给大家送现金。有一个也是首创奥莱8周年的一个专属福利，就在音乐广播。
0: 你送现金，你说那么小声，送现金了，朋友们请注意了。
1: 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就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下面回复首创两个字，
0: 只要回复首创就能瓜分1000元现金红包，而且是参与即可中奖，
1: 就是金额大小，
0: 而且您分享我们弹出来的 H5 页面还能增加抽奖次数。
1: 每天都有，安徽音乐广播公众号下后台回复首创，好吧，
0: 一定要回复啊。
1: 说为什么高档饭店的菜分量那么少，却装的盘子特别大。
0: 哦，对，这是10万个为什么的环节了哈。
1: 对对对，
0: 高档饭店盘子大，菜量少是为了让你显得这钱花的比较值，它盘太小了不就变成凉菜了吗？
1: 很多人说是不是为了好看，但是其实呢有一些讲究，有一些讲究，讲究在哪儿呢？跟大家说，首先是视觉美学
0: 啊，
1: 大空白的餐盘能突出菜品本身
0: 啊，确实
1: 对吧
0: 啊，
1: 留白营造精致感。
0: 你不用留白我也知道有多精致，
1: 所以一般这些小饭馆里面都给你装的满满当当，
0: 哎，
1: 但是
0: 恨不得冒尖，
1: 高档的餐厅它一定是讲究摆盘，而且是留白摆盘
0: 啊，美学，
1: 哎，大空间上面会有一些什么酱汁啊，
0: 嗯，
1: 花花草草啊，
0: 嗯，
1: 就很漂亮嘛。
0: 通常我遇到这样的餐厅啊，
1: 嗯，
0: 上俩菜的时候就会跟服务员说给我换个小碟子，占地方不好刀，
1: 果然是土菜爱好者。还有呢就是用餐体验，高端的宴席它的菜品多，一道接一道上，
0: 嗯，
1: 如果每一份的分量很大你会怎么样？
0: 吃顶了
1: 对吧，早早就吃饱了
0: 啊，
1: 嗯，对吧，小份的你可以慢多尝几口避免浪费，
0: 我钱就够点两份。
1: 对啊，我们不应该说这个话，这道题你们一点目标受众都没有啊，这是
0: 一条引发不了我共情啊。那说到这儿就说完吧，也是个知识。
1: 没了
0: 啊，没了。
1: 对，还有
0: 没了，
1: 还有一个，
0: 啊，
1: 很重要，就是盘子比较大它散热比较快嘛。

0: 啊，那倒是
1: 能够控制菜品的温度，很多精致的料理
0: 它都是凉的，
1: 它特别就是入口的温度很重要，它不是趁热吃，它真的不是趁热吃。
0: 其实趁热吃趁热喝这句咱们中国的老话倒还真的不健康。
1: 第一个不健康，还有就有一些很名贵的食材过热了会掩盖它的香气，
0: 因为咱们的这个食管啊，就食道啊，它其实是不耐热的。大家呢正常的温度40度啊，温和的时候服用是最保护我们的食管和我们的这个肠胃的啊，所以大家以后在饮食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太冰太凉的不好，但是太热的也不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2: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为什么？
2: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1: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

0: 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人走神的时候，得多可怕？捅多大的娄子？能跟我们说一说吗？不说自己的，就说别人的，你看见的也行。这超市、商场的自动门为什么要擦得这么干净？
6: 光窗明几净的，觉得环境好呀。
5: 撞的得有多疼啊？
6: 那你走路不能老是低着头看手机啊？
5: 就有的时候吧，也不是看不看手机，我也确实认真的看了。你在玻璃上面还是贴点花纹？
6: 啊，会的，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5: 有必要吧，尤其是玻璃擦得特别干净的那种。
6: 我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扫码付款嘛。
5: 啊。
6: 扫码付款应该打开。
5: 打开。付款码。
6: 微信。
5: 啊，
6: 或者是支付宝。
5: 啊
6: 这些 APP。
5: 嗯。
6: 他打开了计算器，把数字输了进去。
5: 好主意啊。
6: 好在你和老板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怎么没响啊？不是应该是什么什么收款3.8元？
5: 你看，你再模拟一下这声音，你这3.8就省了。来，跟着黑米，我觉得黑米老师刚才模仿的很像啊。
6: 支付宝到账3.8元。
5: 这么好听的声音，咱能把数说大点吗？
6: 不敢。达到线了，达到某条线我就要进去了。
5: 这位，我走神的时候，我走到屋里头发现我还撑着伞。啊，上学的时候撑着伞走进教室，正常正常，这事儿我也经历过。
6: 从地铁出来，当时正在愣神呢。
5: 嗯。
6: 就是没有放卡
5: 啊，
6: 没有刷卡，道闸不是不开吗？
5: 嗯嗯嗯，
6: 我一看道闸没开，我就一脚跨了过来。
5: 嘿，你是不是还退了半步，冲刺、跳跃、旋转？
6: 我比着眼
5: 吧唧，
6: 就是这个就很挺严重的，就是让人觉得你想逃废。
5: 但是当你做的很自然的时候，
6: 大家都会觉得
5: 是这个闸机坏了，每个人都开始抬脚、跳跃。
6: 还有吗？
5: 这沐浴露当身体乳，这个走神的，
6: 那会有，
5: 你不能回回走神啊。
6: 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早了，然后起猛了，会有
5: 啊，
6: 然后就不说什么当牙膏了啊。
5: 嗯，以前初中走神。老师在班上说有个坏消息要公布
6: 哟。
5: 我当时心里头啊，我也听见这事儿了，我心里头就揣摩着，我不听，捂着耳朵摇头，我不听。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出来了。
6: 那不是有点像那个什么

0: 什么偶像剧里面的那种场景吗？
1: 啊，
0: 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
1: 我不听，我不听，我就不听。
0: 老师说，你这戏还挺足啊，你。
1: 你不听我就不讲了吗？入职培训的时候，四人一组，让所有人一二三四循环报数。我就在那儿想了，说会不会有哪个傻子报完四之后就跟着喊五呢？
0: 然后呢？
1: 过一会儿轮到我了，我一机灵，前头是四，我就把五说出来了。
0: 不对吗？
1: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循环报数。我在那儿想，
0: 会不会
1: 哪个大傻子？
0: 傻子
1: 人家说完四，他就说五，然后这时候旁边四，五。
0: 就是有的时候不能惦记，就越惦记越这个。
1: 是，又来一轮想更改，完了忘了自己多少号了，再来一个五。
0: 希望就是出神啊，走神往往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很累
1: 啊，
0: 然后事儿比较多，
1: 思考很专注。我有一回，我一般是小区里头是不能停这个共享电单车的
0: 啊啊！
1: 我带着儿子上学，到了门口，路不长吧，赶时间我就扫了一个电动车，就把儿子送到学校了，然后再骑车回来。按理说到门口就该还车了，也是走神儿，直接骑到家楼下了。等我晚上再出门的时候，
0: 还在扣费是吧？
1: 那真贵呀。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阿木。所以走神的时候是真有损失啊。明天下午5点，新还是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刚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如果说他的名字范逸臣，一定很多人想不起来，但是一说放生这首歌，一定会有很多人都觉得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3: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4: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会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助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单依纯2001年出道，2002年演唱了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I Believe》进入人们的视野。范逸臣凭借这首歌也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最佳新人奖，这首歌也曾经在校园里播过无数次。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2: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3: 好的，爸比。”“
2: 好啊，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9: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1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2008年范逸臣出演电影《海角七号》，这部片子让人们记住了，其实范逸臣不是只是会唱歌，还会演戏。而这部片子很值得我们去重温，轻松中却带着一种强大的伤感。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废什么？可是你说过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6: 是的，可是我现在开始厌世了。
7: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0: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6: 来了。
11: 5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10: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6: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10: 你玩我是不是？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9: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4: 说重点，
3: 5800。
4: 这不是重点。
3: 我买过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引

0: 惯，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 piano 词写得非常棒，总能触及心中最真实的伤感。这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旋律《忧郁》。猛然想起自己的那张专辑已经尘封了多年，而这张卡带也应该是个值得收藏的纪念版，纪念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旋律，也希望这首歌能打开每个人心中的那架钢琴。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逸臣的声音是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声，拥有高亢温柔又丰富的声音特质，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经由范逸臣的音乐与歌声，让我们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些年范逸臣好像消失了一样，很久都没出现在人们面前了。有一次范逸臣做客访谈节目时说，自己一直都在拍戏，但是那些电视剧好像都是反响不大。很多人都建议范逸臣不要再拍戏了，直接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当中去，肯定会再次被人们记起来，因为这个情歌王子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范逸臣的唱歌音色非常惊艳而有质感，不是那种极端飙高音的类型，虽然后来的专辑飙高音也是很厉害的，比如那首 Missing You， 还有他本身独特的气质。而你喜欢他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

刚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怀揣红日般的热烈，继续闯荡属于我们的人生江湖。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喂，
1: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庙里店门口见。
0: 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拨的电话号码，请你暂停使用，谢谢。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炒饭的留言。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 Joy 超一流的驾驭力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在汪苏泷和容祖儿联名的最终成果里，闪现出千禧年初华语乐坛情歌盛世的光芒，这或许正是联名的惊喜吧。就一起来听这首合作单曲《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最复杂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谢安琪的喜帖街。如果你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不要为了所谓的安全感而匆忙地投向下一个人的怀抱。安全感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给足自己安全感的人，才能够遇到一个你不需要取悦的人，才能够遇到和你同频率的人。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小朋友都在听孤勇者，我在听 Papa Pew， 这个究竟是怎么唱的这么可爱治愈的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刘大拿 You Pew Pew。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小春《相依为命》。最合适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光。真正爱你的人会让你充满力量，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色，寻找一缕灰，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就这样吧。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Yeah, yeah.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微笑的走掉。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在音乐节现场看着他的侧脸一起摇摆的样子。就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存在，被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即使你都还在。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林俊杰的《无拘》。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 FM
1: 89.5。
2: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Q 的留言。门会一直为你留着，心也一样，祝你们都能找到枕头一样的另一半。要来听到的是早安 Lambert 为我们带来这首特别甜蜜的 Pillow 枕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00。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蓝心语的《星辰不坠落》。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 好。进入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来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因心动呢，特尔最近每周这个抽空在傍晚的时候呢去骑行，沿着这个城郊的路慢慢放空自己。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范玮琪的《悄悄告诉你》。他说感谢自己愿意留出时间照顾自己内心的那份坚持也希望往后呢一直有这样的自在，一路有风相伴。
1: 好的，我们也是很开心就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其实真的很难得，然后找到自己小乐趣，你也会发现心里的这种安稳和平稳呢也会很开心的。好，还有小西说整理旧物，发现多年前旅行留下的照片看着上面写下了一些这个明信片还有文字，忽然很怀念当初那种说走就走的状态。那今天接着节目点一首很喜欢的王力宏的摇滚怎么了，送给自己也是期待下一次奔赴远方，奔赴旅行。
0: 是的，希望我们心回向往这个总有机会奔赴心中最想去的那个地方。

0: 叶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想见你》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9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看到不留痕迹，他说呢，这个家里阳台种的花哈，这个熬过了盛夏，到秋天呢，慢慢的冒出了花苞，一点点恢复生机哈。我今天很想点播这首无印良品的《想见你》，送给每一个认真打理自己生活的朋友哈，希望呢日子如同植物一般慢慢蓄力，静待花开。
1: 对，用心对待一草一木，也是在认真的经营生活啊。这个静待时光，美好总会如期而至。看到嗜睡达人说，又到了自己的生日啊，没有盛大聚会啊，下班回家简单给自己买一块小蛋糕，就哎觉得这个挺好的了。当然上班路上呢，也来点一首很喜欢的歌啊，来自李慧珍的《天蓝》，就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自己以后日子呢每天都开心和快乐，也祝自己生日快乐。
0: 嗯，是的，生日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哈，平平淡淡的喜欢，那也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来听这首《天蓝》。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0: 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这个中秋快到了哈，各大超市的月饼专柜呢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饼，什么五仁的呀、蛋黄的呀、豆沙的呀、莲蓉的，口味真的是一应俱全哈。还有那些特别标注了无糖、低糖标签的月饼格外的受欢迎啊。
4: 对，很多人觉得无糖月饼没有糖啊，比普通月饼肯定健康。像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或者正在减肥的人呢，哎，都可以放心吃啊。嗯，
1: 但是千万别这么想啊，提醒大家，无糖月饼不等于完全不含糖，不少产品呢会添加糖醇、糖浆这类成分，比如说很多无糖月饼的这个配料表里面哈，都有麦芽糖醇液或者糖浆这样的物质哈。
4: 嗯，按照国家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啊，每100克食物里面的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才能够标注无糖。那市面上还有这个无蔗糖的月饼，还有这个糖醇月饼，大家都很容易混淆啊。
1: 嗯，没错，标注的无蔗糖哈，只是没有白砂糖啊，或者是绵白糖这类的蔗糖类哈，但是可能会含有什么呢？葡萄糖或者果糖这些成分。
4: 对，另外像糖醇月饼，它是用木糖醇、麦芽糖醇这类甜味剂呢代替蔗糖，那升糖的速度会慢一些，但不等于没有什么影响、哦、
1: 没错，无糖月饼呢不会像普通月饼那样哈快速拉高血糖，但是呢如果一次吃太多，月饼里面的面粉、淀粉进入到人体之后呢依旧会转化成葡萄糖，造成血糖上升。
4: 对，说到月饼嘛，本身是面粉加上油脂制作的，所以不管有没有添加糖都属于这个糖油混合物，热量不低啊。有些厂家啊，为了改善无糖月饼的口感，还会增加用油的量啊。
1: 是的，所以说减肥人群、糖尿病患者每天呢，这个吃月饼的食用量哈，最好不要超过一块，同时呢，还要减少当天主食的摄入量。
4: 选购呢，也要记住，不要只看宣传啊，一定要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看能量、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数值。
1: 嗯、当然，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分量哈。普通人呢，一天吃半块到一块就够了。那50克的小月饼呢，最多吃一块。如果是150克那种大月饼哈、啊，尽量不要超过半块。建议大家购买的时候呢，可以优先购买小规格的月饼或者是粗粮月饼就更好了。
4: 当然，月饼重在尝鲜，不管是不是无糖啊，都要适量的食用，才是中秋最健康过节的一个关键了。嗯，
1: 当然说到中秋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团圆的日子。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份福利。云淡风轻，秋高气爽，中秋佳节如约而至哈，象征这个团圆的传统节日。那作为中秋节呢，总是让人们盼望与家人相聚，围坐赏月，共庆丰收，祈福美满。
4: 是的，品月饼、观花灯、斟一杯团圆酒，这些温馨的场景呢，正是中秋最动人的画卷。佳节至，古井至895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呢，也是再度为听众朋友们送上了暖心的一个福利。
1: 嗯，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后台哈，你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回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得回复过中秋喝古井共团圆，加上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送出的惊喜好礼。
4: 对，这个中秋带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举杯共饮，以共之名团圆，更添醇香。好了，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来晒晒早餐。那接下来听到这首小小鸟送给各位。

0: 来自火箭少女101吴炫逸带来的小小鸟送给大家，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音乐陈飞扬。
1: 嗯，是的，想问问大家哈，如果开高速的时候车子如果突然爆胎了，那你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情况吗？
0: 对，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哈，在这个吴河高速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就一辆面包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啊，车子瞬间就失控撞上旁边正常行驶的白色轿车，那接着呢这个两车又撞到护栏反弹回这个行车道，路面散落不少碎片啊，万幸还好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
1: 嗯，是的，那最终呢也是交警判

0: 之后啊，轮胎抓地力呢下降，急刹车呢会让这个重心前移，容易造成车辆甩尾甚至翻滚啊。那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大幅度的转动方向盘也会直接引发侧翻。
1: 没错，那正确的保命操作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四句话，就是握紧方向盘，不要急刹车，缓慢减速，平稳靠边停车。
0: 对，另外大部分高速爆胎都不是毫无征兆的意外哈，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跑高速，出发前我们最好是花几分钟的时间检查好自己的车辆轮胎，提前排查隐患。
1: 嗯，没错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艺兴的《宝可梦派对》，送给大家。
2: Like a dream， 运气的光照亮夜的黑，在召唤谁？
3: Vita，Vita，Are
2: you ready？ 甩掉烦恼和快乐组队。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3: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哦。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刊，
0: 天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啊。有没有朋友呢，眼周皮肤比较薄，容易干，还容易浮肿啊？用眼霜你看怕太厚重嘛，长脂肪粒，用精华又怕不够润啊。那今天来推荐一款大眼精华，它是精华的质地好吸收，日常也很护眼，也很温和。
0: 那这款产品呢，就是 SK2 的大眼精华眼霜，一瓶呢是15克装的哈。今天的福利价格是259元，如果你买两瓶的话更优惠，只要399，下单呢还加赠 SK2 小灯泡精华小样10毫升。现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可以找到了。
1: 对，这款眼霜质地呢是轻盈的乳霜状哈，取一点在指腹推开，轻轻点在眼周，很快吸收，不油腻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啊。而且里面还有 SK2 的核心成分 Pitara， 还有多种保湿滋养成分，帮助眼周来保持它的水润和弹性。
0: 是的，如果你早上使用呢，能够给眼睛周围打好底子，后续遮瑕包括粉底更加的服帖，晚上用呢能够给眼睛做一个夜间护理那让眼睛周围的皮肤呢在夜间可以好好的修整。
1: 对，两瓶装一瓶放家里早晚用，一瓶放办公室或者出差带着随时涂抹。今天一瓶福利价259，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啊！赠品是小灯泡的精华小样10毫升，也很实用哦。那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合适啊。
0: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记得下单之后呢，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的现金红包。
1: 我们继续来听苏心杰《被遗失的美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晒早餐了，各位抓紧时间来晒晒啦。

0: 来自于苏星杰被遗失的美好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不能遗忘我们的丰盛早餐。来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 Ellen 的第一个分享哈，晨起时光好好吃早餐，元气开启一天啊。他说呢，两个娃哈点名要吃泡面啊，所以说今天早餐呢不光有泡面，还有玉米鸡蛋牛奶饼，加上水果和坚果。谢谢 Ellen 的分享。
1: 嗯，还有梦里水乡啊，这个晒了这个饺子，有像这个白色的，还有绿色的啊，这个绿色应该是用什么汁儿？
0: 芹菜汁。
1: 哦，对对对，哦，我看了一下，分别是鲅鱼的和鲜虾的，产自青岛的饺子啊。
0: 嗯，谢谢分享，哇，这个感觉诱人了哈。还有呢，我们的刷刷的分享，早餐吃的是蒸了玉米，还有山芋以及胡萝卜，生菜呢，这个还有生煎了，这个是什么？韭菜鸡蛋饺，同时呢，芝士碎煎鸡蛋哈，还配上了巴旦木核桃仁奶，以及这个他的做法也分享一下，就热水泡一下去皮，然后破壁机3分钟就做好了，味道是那种很浓郁很醇厚的感觉啊。
1: 好，谢谢一群刷刷，一群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最近每天坚持的艾琳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他说燕麦鸡蛋饼配上水果就是我的早餐啦。
0: 嗯，还有我们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的分享哈，啊，周四的早餐呢准备了牛肉粉丝汤，现煮的牛肉片哈，再搭配上葱油鸡蛋饼。今天的水果呢是香蕉。娃呢从今天开始哈，这高三第一次联考了，祝娃呢考试顺利，超常发挥，好好加油，
1: 加油加油。还有小翠翠说，南瓜粥，昨天晚上煮的茶叶蛋、土豆丝，还有这个西葫芦丝做的鸡蛋饼啊，
0: 嗯，
1: 好丰盛啊。
0: 对，还有我们二群的贵贵哈，他说大家早上好，第一次来晒早餐，今天早上呢是孩子吃的手抓饼、煎鸡蛋、煎的这个牛肉、鸡胸肉，同时呢水煮了生菜啊。他说自己呢没有手抓饼，但有两块红糖糍粑和芋头，基本上都是空气炸锅煎的哈，这个油少健康还很方便。
1: 好，还有思甜说今天早餐是自制的杨枝甘露爆浆盒子蛋糕，还有这个生椰拿铁。哇，今天的这个二群好多人晒早餐啊，真棒，
0: 要给你意外的惊喜，
1: 要给你们点赞啊。
0: 好，看完粉丝二群
1: 啊，二群还有哈也晒早餐了、
0: 哦、
1: 对，他晒的是一碗稀饭，还有这个烧麦、胡萝卜，还有鸡蛋哦，配的小菜是豆腐乳。
0: 豆腐乳，好哇！今天二群的朋友们，这个很踊跃哈，希望你们每天都这样来晒一晒。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朋友们，来看到第一位呢是爱小鹿的小乖，他说周四早上好，简单的早餐呢开启了新的一天。早餐呢有牛肉馅饼、南瓜小米粥，配上了一颗白煮蛋、一小碟清爽榨菜哈。同时呢，这个他说了一句话：三餐烟火。平淡亦安康，
1: 谢谢。还有徐文静说，水煮蛋加蜜薯，还有红糖馒头，加上意面哈，这就是早餐啦。还有一点点蓝色也是晒了早餐，说简单的早餐分享：鸡蛋、半个馒头、人参果和牛奶。
0: 嗯，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粉丝四群的分享哈，蓝椒子庆，他说今天我也来了，早餐呢有牛肉面，同时呢里面配上了荷包蛋，有自己卤的牛腱子肉哈，还有解腻的泡菜，加上了葡萄啊。谢谢蓝椒子庆的分享。
1: 嗯，还有悠哉悠哉说今天有点敷衍啊，在外面买的烧饼还有砂糖，没关系。这个我们也欢迎哈，在外面买的敷衍的都能来晒一晒啊。
0: 是，还有叶子的分享哈，早餐吃的是巧克力这个奶酥卷、
1: wow、
0: 以及开心果奶酥卷，还有蛋皮，
1: 听着就好吃、
0: 哇，还配上了自己这个手剥的葡萄啊。
1: 好，谢谢我们的粉丝四群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粉丝五群的朋友，粉丝五群的袁说上班路上临时晒一下我的早餐啊、
0: 嗯、
1: 这个早餐有，我来打开看一看哈、啊，这一小份的面条是不是，
0: 然后红薯
1: 啊，对，还有胡萝卜以及鸡蛋，这是鸭蛋还是鸡蛋啊，看着怎么那么像鸭蛋，
0: 这是你吗，我感觉有点像。好，我们还有四群的地凡木的分享哈、啊，他说今天早餐呢是高中生的，有一碗馄饨、两个水煮蛋、一瓶鲜奶，美好的一天开始啦。
1: 粉丝六群看一看笑看人生说，今天呢煎了扇子骨、火腿肠、清炒藕丝，外加小米山药粥，还有一杯牛奶。哎，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啊、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吃这个山药啊，好，可以多吃一点啊。
0: 对啊，还看到我们这个六群的啊金哥哥的分享啊，哇，今天拍的图片很漂亮哦，都当当当，儿子的今日份自制全麦汉堡和牛奶，他说自己吃的是贝贝南瓜，之前做好的这个汉堡披子哈、啊、解冻直接就好了，黄油呢剪一下满屋飘香啊，香肠切片搭配上酱料，真的是绝绝子哦。
1: 哇，谢谢，好，看着就很好吃，
0: 这个生菜也很诱人啊。
1: 对，还有风雪一人晒了两份面、 还有还有这个大面包牛奶酸奶啊，好，谢谢我们的朋友的分享啊，他说的早上是番茄拌面啊，看着就很好吃，又很诱人。
0: 是粉丝六群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看到我们粉丝下是哪个群了？
1: 七群，但是七群好像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直接跳到八群了。
0: 好，来看八群第二的分享哈，他说早，今天早上煮的是馄饨，同时呢还有燕麦牛奶加上了水果，配的是秋月梨和葡萄啊，谢谢分享。
1: 云淡风轻，早上好，今天早餐是南瓜开花馒头蟹柳滑蛋酸奶麦片香蕉。
0: 嗯，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是超市买的马拉糕，娃自己冲了一杯梨子水润润肺哈，吃完呢吃得饱饱的就去上学了。
1: 听广播的洋洋，早上好啊，今天又是快手早餐，面包抹芝麻酱还有夹香蕉啊，今天听不到早餐派了，牛马要早到单位啊，但是早餐这一步他没有忘，一定会来晒一晒、
0: 是的，祝你今天工作顺利啊。
1: 对，昨天好像跟今天吃的是一样早餐啊，这看样子这真的很好吃，吃不腻啊。
0: 好，那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欢迎，如果你今天早餐的这个早餐很丰富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一晒。当然别忘了八点钟还有红灯唱哈，今天大家想唱什么歌呢？欢迎大家来点歌。
1: 对，看到粉丝一群的 Leo 也是补来早餐了哈，这一看就食堂丰盛的早餐，你看有煎饺，有米糕，还有豆浆、鸡蛋啊、春卷、包子。是玉米，
0: 就感觉说不完了，是吗？
1: 一小份这个炒的蔬菜，这个太丰盛了，这营养均衡啊。好，当然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大家早餐那么卷，我是不是我不做早餐就不来晒了？没有没有，大家任何方式，只要你在吃早餐，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呀、粉丝群啊，随手一晒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地球公民送给大家。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5: 首饰第二张脸，入秋手部容易干燥，护手霜得随身备着。双乐兰偏心护手霜50毫升，单支159元，两支289元，平均一支不到145元。质地滋润不黏腻，挤一点就涂开，吸收快，手部软软滑滑，不泛油光，调香清淡舒服，举手投足都带着若有似无的香气。细管设计不占地方，办公桌放一只，包里放一只刚好。中秋快到了，带两只回家给妈妈也贴心，和闺蜜分着用也很合适。
4: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

0: 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唱响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红日》。

红日，每次感叹命运不公，都会听这首红日。这首歌总让人想起年少的时光，歌里那份永不服输的劲头，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单纯的热血励志歌，但它其实是一部顶级的人际关系支持指南，特别是那句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它道破了友情的本质。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在你遭遇命运恐吓时能用刚刚好的姿态接住你的人。

谁的生活都不会一路坦途，我们都会遭遇失意，都会陷入迷茫，也都会在深夜偷偷沮丧。但只要那份少年心气没有消散，只要对生活怀揣希望，就足够支撑我们熬过一地琐碎。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借着熟悉的旋律致敬每一次跌倒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感谢那些愿意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